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来8:05停留频道 FM94.5 尽管治安交流道。哎，等一下，什么交流道？对不起，哎呦，这个 Carol， 因为我刚看到你的讯息，什么？再一次，回来。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天啊，我觉得今天星期一，我怎么会出现那个什么螺丝掉了一堆的那种旗舰店大开放的那种哦，那么严重啊！哎，好啦，来 ，Carol 说什么？因为我刚刚在思考 Carol 跟我讲的话，他说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68公里的这个丰原路段哦，丰原交流道这个沿线路段，就是因为我刚刚想到你这个话，然后我又心里这个一直在思考，再加上呢，我又要跟大家打招呼哈、哦，所以就整个完全是搞混了。好啦，来那个最主要是 Carol 跟我讲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68丰原路段哦，外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他说。说呢，应该是在外线车道哈，不是在外侧。我说，哎，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吗？他说外侧比较像是路肩的感觉。我跟你讲，那个 Kara， 如果说呢是路肩，我们就会讲路肩。那外侧的话，它就比较是属于外面哈，就是我们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那我们就会讲到路肩。好，非常谢谢你哦，谢谢。Hitami 早安。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也就是呢在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嘛，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了。好，来，台中是有很多的路段哈，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包括了广福路往大雅的方向，广兴巷到中科路这里车多，中科路也就是呢往中科方向，就是广福路桥、中科路桥这里也是车多的。好，还有一些车多的地方，包括了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山西路到中清路，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还有呢在西屯路往环中路靠近东大路，恰马西就贼哦哈，还有呢松竹路还有哪一些？就是往北屯啊，那么建和路到环中东路，以及呢松竹路往东山路的这个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以及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还有洪阳桥这里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啊。好，来，神冈区的中山路，也就是呢在双向的大丰路跟大洲路车多。那么另外呢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后庄北路一路到了金茂七路，这里也是车多的情形。那么另外在乌日区的中山路成功岭到成功火车站，好值得没有连锁啊，碰到了这个没有连锁，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应该就觉得怎么走一走又停下来，走一走又停下来哈，哦，就骑在就还对吧哈，哇怎样呵。来，我们把这个讯息转达给相关单位，看有没有办法调整啊。那有时候有些那个好值的描述啊，那么其实有一些的考量，可能在评估在周边

边的道路，还有车流量会有些考量，不过我们可以反映看看。好，来台中市的乌日区中山路，从成功岭到成功火车站号志灯这里呢是没有连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八线的地方，台八线我们刚刚有接获到这里有事故，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就是呢在下新里东关路往东市的方向啊，加油站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我们回到了国道的路段，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头份过后到新竹系统，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那么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恰嘛是就贼就贼哦哈，所以呢朋友啊爱说你哦爱注意哦哦公丢哦哇公歹意，我就突然想到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要再一次跟朋友提醒，现在已经封闭了后龙观海大桥，它会一直封到什么时候？它会封到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钟，29号星期五晚上8点钟，后龙观海大桥因为要进行路面的工程啊，所以呢北上会封闭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车道啊，这个汇入的匝道这里都会封闭。那不过呢102公里的西周交流道往北的方向是维持正常的。那南下路段呢，南下是封闭省道台61线的104到105.3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出的车道，这里呢是会封闭的。那么再加上啊，那么南下的主线跟后龙交流道啊，工程单位说这边是正常，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后龙观海大桥的话呢啊，这个南下主线车道啊就另外思考了哈，这个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这里是正常，但是它北上的话啊，它北上的104、105.3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要汇出的匝道这里，它是呢是封闭的。那么南下路段也是封闭的啊，部分呢有一小段一小点点的啊，这个比如说像102的西周交流道以北是正常，还有呢在那个台61线的104到105的主线，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也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好，总之呢在这段时间这个礼拜，如果您走后龙的观海大桥的话，是需要大家改道行驶啊，需要从这个台一线然后转那个台13甲，然后再继续的从93公里的后龙交流道汇入继续的北上行驶。好，这段时间都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咯，很重要的路况啊。好，那么其他的路段呢，如果有任何想要提供的，比如说我们会特别的啊稍微掌握到一些的主线车道，但是有时候有些的匝道口，你知道有些匝道口它那个摄影镜头啊监视器它是没有办法能够这么完整的看到，它还是会有一些死角，所以需要大家来帮帮忙啊，能够如果是有些的路段我们遗漏的，就麻烦您帮我们能够补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路况完整一点，后方的驾驶朋友因着我们完整的路况也比较安心一点哈。感谢咯，瑞婷瑞婷哈哈 哈大笑是不？好啦，君雅，你们都有听到我在介绍 FM94.5 的交流道哈、哦。好啦，来来来，我们一起开口大声哈哈哈。好 ，Carol， 我下次会讲得更清楚，好不好？谢谢你要来，一起要准备好咯，一起咯，大声一点，一二三，哈。哈哈，有朋友生日哦，敏君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哦，这一整个礼拜都平安幸福啊、哦、Carrie 早安，还有有志志文宣豪，郑君太佑早安，雅慧也听到了哈、哦

朗是新朋友吗？一朗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来来，新朋友都来，这波的密码一定要交给你们，放和机器也来哦，准备好雅慧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 Tony， 哎呦，大家都听到什么治安交流道，哎呦，真是的。

祝福所有五月份的朋友，还有我们今天生日的朋友，新年快乐哦。玉胜说什么？玉胜呢说那个燕农10岁生日啊、哦、哎，也祝福你生日快乐哦。还有敏君也是哦，永永瑞轩早安。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目前的国道路况邀请到市中区交控监视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东系统到大溪统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多，那再加上稍早在国一南下，在168这边，在丰原路段，在外车道是有一起事故的，所以导致说在南向的台东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会在特别行车速率会特别的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已经稍早在这路段呢有发生两件的事故，那事故都排除了，但是就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所以这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
0: 是，
1: 那今天早上主要就是这两个路段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其他路段都是比较顺畅的状况。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48到249.5，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那它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施作到晚上的10点钟。那稍后他就会进展进行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3到157.9，在苑里到大甲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检测的施工作业。
0: 是。
1: 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施工是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不好意思，是南向的257到266，那是在外车道有个护栏的新设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9.6到26，在爱兰到北山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临时护栏架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封闭的施工作业，那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

0: 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今天晚上9点过后，民间交流道是暂时无法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可能从它的上下游交流道，从竹山或是南投交流道进入国道3号，国道3号的主线。那今天晚上是只有这个封闭施工，那我提醒驾驶朋友是明天开始5月26号、27号、28号会有个全线封闭施工，也就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1号双向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因为这个封闭的主线比较影响比较大
1: 、哦、
0: 对，所以就先提前跟驾驶朋友说明一下，明天晚上开始会有这个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是，
0: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拜拜。好，来，这几天呢、哦，天气比较热，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的施工人员来说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啊！记得要多喝水哦，好不好？我们的那个施工人员，谢谢你们哦。这么热的天气哦，大家都躲在那个室内播音室这里面呢、啊，都还是呢会感受到一些的凉意，因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开冷气嘛。那有些人在车厢里面嘛，啊，对，都还会有一些的凉意。但是呢，对很多的工程人员，尤其是是比较是属于是外场工作的、啊、那么还有包括有没有工程人员，还有做建筑的施工的人员，也都是有没有？他们都是要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的啊，非常的热。好，那么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而且呢要多补充水分，好不好 ？George， 早安 ，George， 你们也是哦，你们自己也是要多补充水分啊。好，那么还有我们的施工人员也是哦，早安。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个胡说八道来了哈，好，还有那个谁啊？崇奎，崇奎早安。哎呦，这个新伦，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哦、来祝福你生日快乐，特别点播这首生日快乐歌。还有呢，在今天生日的朋友，哇，那个丽，恭喜你。哎，那个丽的二女儿5月23号凌晨出生呢，那个二女儿刚好呢也都是5月份的寿星，哇，小宝贝，这个我们有一个新诞生的生命，太棒了，太棒了！5月25号哈、哦，好、哦、是5月23号，是不是？好，就是也是这两天了啊、哦。好，来来来，这个都祝福我们的小宝贝们生日快乐，还有大朋友们、新朋友们，如果呢您生日的话，都祝福你生日快乐哦。那个才刚出生的这个小宝贝，来一起喽，准备哈哈 哈哦，那个爸爸代表哦。阿华师也来了哈、哦，阿华师来准备好国亲王堂，一起1、2、3，哈哈哈！祝福大家每天像过生日一样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不要像每天过生日一样吃的很甜，蛋糕要适可而止，好不好哈、啊？但是呢，身体要健康。我们常会说呢，平安健康嘛，生日快乐嘛，快乐每天都一定要的哦。俊安也是哦，永雄。

火爆音，今天也是你生日哦！哎呀，祝福你生日快乐，我们的老朋友啦！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五日快关，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很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都是车多，落在二十。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5.5过了彰化系统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靠近旧的大甲收费站外侧也有抛锚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很大哦。

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时速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哦。还有马拉松女神，也就是孟娜已经来了，水蜜桃，水蜜桃早安。

有，看到了美玉跟世通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八线的地方。台八线往西就是往东市下新里东关路这里啊。那么因为受到事故影响，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95.5 过了彰化系统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咯。还有腾越老师你也来啦，腾越老师，哎，你从外岛回来的吗？腾越老师去偏乡服务啊，因为是从事那个有关于在汽车修护的课程啊，教导啊，那么有时候呢会到偏乡去啊，腾越老师。好，文玉跟珍珍。

准备听新闻了。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5.5，过了彰化系统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95.5过了彰化系统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还有，我再看一下整个路况哈，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乌日成功路段也是车多哦。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3: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4: 保底制度，
3: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4: 是
3: 不行，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自己讲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2: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万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检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5: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6: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

0: 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3: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5、6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

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线规定行驶，小动作

分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真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啦，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呢今天早上一直到刚刚呢，哦，真的实在是，哦，那个我是老板娘的身份，哦，又出现又暴露了，哦，就是空中五金行，实在是呢那个门开得太开了。那朋友说呢，真的是周一症候群呢，欸，哦，我说脑袋转不过来了，你怎样不，我也很想把那个旗舰店关门呐，啊。好啦好啦，谢谢大家的包容哦。来来，威斯比看到你了，燕君明福。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5.5，过了彰化系统路肩，大货车抛锚，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0: 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

0: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我是一个演员。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会被看见。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人生会带来鼓励和影响呢？因为只有你不断的付出，你才会发现那样的回馈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辛苦栽种的果实是最甜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欢迎大家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刚刚有听到一些断断续续，对不对？好，除了我今天的脑袋瓜呢一直在断线之外哈，那刚刚有朋友们也有告诉我说有短暂的几秒钟好像声音没有听到啊。好，那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电力系统当中啊，我们在那个调整那个回路，好，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节目更顺利啊，所以呢有一些短暂的阵痛。好，有时候呢这个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啊，希望呢能够让整个节目呢进行的更顺利啊，所以呢在这个阵痛的时间点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们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对不起哦，请大家多多的包涵，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公务大哥们啊。那么因为这个有时候啊调整一些的回路嘛哈，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一些的调配，像这几天大家可能有在听节目或是我们的老听众哦，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一直在适应新的一些包括了设备也好，或者是呢换一个环境的空间啊，总是呢你知道比如说我们那么资深的电台啊，有一些就像家里面那个房子，老房子，有时候那个线路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的调整？那同样的人也要更新，设备也需要慢慢的更新调整哈。所以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不适应。那其实我又真的觉得很就拍死了。你看，像今天我在礼拜一，包括礼拜一我又在更新，从假日的那个脑袋模式一直转换成要正式上班的模式，朋友告诉我说我不想上班，所以我还带着大家一起哈哈哈啊、哦。那我其实我更需要跟大家一起哈哈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启动了那个脑袋模式，那再加上我们最近呢在适应新的设备跟环境哈、哦，那么所以呢很多的资讯进来的时候，一时之间，哎呀，有时候我们的负荷量也是脑袋瓜呢没办法哈、哦，马上的很顺利，所以呢今天我这个出了很多的状况，就是那个一直哩哩啦啦啊、哦，那个五金行旗舰店呢一直掉螺丝哈、哦，大家一直拼命捡螺丝，有没有啊？有在做那个深蹲了哈、哦，深蹲捡螺丝啊。还有呢那个什么持续的那个弯腰运动啊、哦，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啊在今天的运动量应该还蛮够的，也谢谢大家啦啊，谢谢大家的包容。好，希望呢那个脑袋瓜赶快恢复起来哈、啊，就像我们这个回路呢整个恢复了以后，电力整个恢复之后啊就会比较顺畅一点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路段双向的竹北，我刚刚看了不只是南下竹北哦，连北上的竹北这一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也落在20，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都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195公里啊，这个路段也就是过了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抛锚。哦，那个龙哥现在还有断断续续吗？对，他也是说谢谢工程大哥哈，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对哈、哦，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情绪价值。好，来，博佑。

谢谢你们。谢谢火爆音啊，火爆音，你也给我好满满的情绪价值哈、哦！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好啦？哎呀，我那个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爱了哈、哦！来，Wesby，Wesby早安，谢谢你啊、哦！

首呢是玩乐团的梦中的情人。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这个整个行车的速度都比较慢，包括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的大哦。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中部的路段，比较中部哦，就是在张。

化路段，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都是慢。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省道台61线哦，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在今天早上8点开始，后龙观海大桥这个礼拜呢到晚上8点，后龙观海大桥这里呢是封闭的哦，北上的主线车道外侧路肩都有进行刨铺的工程，特别注意了啊！好，来，这个礼拜从早上今天早上的8点就已经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请朋友们改走省道来行驶啊！因为呢，在台61线的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请您下匝道走省道台6线。

0: 陈奕迅的转机，
1: 8:58来，我还是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西滨路淡水道台61线，如果现在才出门的话，你也垮掉哈、哦！哎呦，神道台六十一线的后龙观海大桥这里怎么封闭了？好，这个北上的车道啊，北上车道，因为要进行工程，所以今天早上的8点，它会一直到下午，就是那个5月29号星期五，这整个礼拜的下午8点钟，不是下晡啦，是暗时啦，齁，是暗时的备电啦，齁，它是会封闭的。好，那么这个封闭台61线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车道啊，还有侧车道以及汇入的匝道都会受到影响。但是 ,but, 102公里的西周交流道以北的路段是维持正常的哦，齁，所以呢西周交流道这边是 OK, 往北的方向是 OK 的。好，那南下路段呢，它

0: 只有封闭哪里呢？它南下的话就只有封闭台61线的104到105.3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出的匝道啊，那么还有南下主线及后龙交流道汇入的匝道都是正常的。好，这是呢在西滨台61线的后龙观海大桥这沿线路段，今天早上8点钟啊，整个工程会让这整个行车上面要请大家在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这里要先下来，然后走台6、台1、台13甲之后呢，您再从93公里的后龙上去啊，这个路段都请大家配合啦。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9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拜托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

0: 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啊，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2: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2: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2: 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我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2: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即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06，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真诚国的真，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看一下啊，这个路段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咯。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95.5 过了彰化系统路肩，大货车抛锚，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95.5 过了彰化系统路肩，大货车抛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其实有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工程影响，车流量比较大，包括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的中外侧车道都有工程。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工程啊。好，那么另外西屯路的往环中路方向靠近东大路，还有军工路往潭子方向，军服18路到松竹路，还有松竹路的往北屯方向，建和路到环中东路，还有往东山路的方向，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这些路段呢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啊，但是又车稍微多了，大家经过时候小心。还有那个潮马洪阳桥，这里往安和路也是常常很多时候大家会走这条嘛，哈。好，这边的车流量也都是稍微大了一些些。台61线注意哦，后龙观海大桥哦，这个礼拜北上的主线车道外侧路肩侧车道会进行 AC 的刨铺工程，所以呢邀请大家。那么先从105往北的朋友啊，105后龙交流道下匝道接台6线。

伊是萧煌奇所演唱的歌，就恁到恁来去看电影。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20，还有呢，在双向的竹北、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啊，大概时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路段啊，在这个进行工程啊，所以呢，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就是慢了啊。那么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这里的时速落在40，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是车多。蔡学弟，早安！哎，那个你们出外那个在有些呢是属于外勤的哦，或者是有些工程人员，你们是属于那种工程比较是属于不是在室内的，是户外的，一定要多喝水哦，好不好？因为那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一定要多喝水。淑娟，谢谢你继续的捡螺丝，然后记得要喝水哦，哈。好啦，依琳，谢谢你们。威斯比说，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7.1公里小货车故障哦，停放在路肩。对，陈美也提醒哦。因为陈明刚刚出去那个下了车之后呢，出门之后又在上车，他说哦就乱呢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个水壶的量啊，最好一次就准备个2000cc 的水壶量，以后大家出门啊带个2000cc 的水壶量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他是听警广。就像上个礼拜很多人

去买海盐咖啡。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这个每一个餐桌都有一道那个苦瓜菜啊？哈，好了，这个都希望大家呢，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啊，也是一样注意一下，注意防晒啊。还有呢，包括了就是水分一定要多补充，哈姆哈。好，那个蔡学弟哦，要注意哦，哈。还有那个我们的施工人员以及从事建筑工作的，有时候是在那个外墙，那个就是什么？建设吗？那个反正就营造，对不对？跟营造有关的啊、哦。那么建筑业的都是一样啊、哦，特别注意一下，保持好，包括了防晒，还有那个水分的补充，都一定要谨慎啊、哦。那有些人会说啊，就会一直跑厕所，跑厕所就跑厕所，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呵不呵哈、哦。好好好，来那个其他的路况啊、哦，如果说呢有发现有些遗漏的，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这时候要加嘿嘿嘿嘿嘿嘿，有没有这样比较和哈？家父，家父早安，欢迎您请搭乘希望列车。好，这个家父呢也是新朋友，是不是？那个好像之前哈才刚这个加入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是吗？哈，好啦，谢谢你啊，我看到你了。有时候呢，因为路况太多，或者是呢人太多哦，会那个洗版，所以不一定会念到，但。那个有时候呢还是会看到，我有时候还会稍微扫了一下讯息啊，非常感谢家父，也是要多喝水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彰化系统这里很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哦，就踏掐，时速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

我们听到的是王世贤的老等一下，后来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嘛，是哈，就老的歌，这首歌是罗时丰的《无情的等一票》，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哈。龙哥对不哈，很熟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路段哈，这里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因为这里有工程哦，特别注意喽。西滨路段后龙观海大桥，现在呢北上路段有封闭哦，匝道封闭，因为在进行工程哦。

对，这是罗时丰 So Ancient 无尽的电影票。来，跟朋友们说一个讯息，如果说大家要搭高铁的话啊，今天有点异常，非常谢谢郑钧的提醒。那么高铁呢今天啊，那么凌晨营运前准备的时候，因为它苗栗路段发生了大超讯息异常，所以呢现在正在维修当中。这个路段呢是单线双向的方式来运行啊，所以在整个八点钟以后的营运的班表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啊。那么如果说朋友们今天要搭乘高铁的话，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哦。那么因为今天的高铁啊，号志的讯号是异常的，所以呢它会调整整个从八点开始的整个营运的班表，包括了取消原班表的各班次的列车。因此如果说您要搭高铁的话，都特别的再了解一下啊。好，那么讯号异常的位置是在苗栗的苑里路，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现在高铁公司呢还正在抢修当中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您现在要搭乘高铁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嘞，路况方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塞的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在这儿，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的。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因为这个路段在进行工程，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非常的慢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特别注意了。还有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来，好，那么现在9:28，我再播个歌曲呢就也没办法听完啊，所以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路况，还有呢能够有时间聊天的话就聊一下天。好嘞，我先来看一下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就是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主线车道，因为呢在这个路段有工程，所以嘞啊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八点钟之前呢，在北上啊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不过呢西周交流道102公里的西周交流道以北是维持正常。南下的路段啊，在南下就是在后龙观海大桥南下，它只有封闭104-105公里的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会出匝道，其他呢都算是正常了啊。因此呢在北上的朋友啊，那么可能必须要从105后龙交流道下去之后接台六，

台六线、台一线，然后还有什么台十三吗？十三线啊，十三甲线。好，那么经过这个西滨后龙观海大桥的朋友都稍微注意一下子了。那么在待会儿啊，待会儿的9:30我们要来听新闻。现在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双向靠近东新路的中内侧车道是有工程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喂 ，SB， 谢谢你哦。还有秀如，对陈美英说，刚刚那个波姐等压票五口白对不哈？哎呀，我刚刚可能不是播原唱哈。后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8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20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候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3: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2: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4: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5: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是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4: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林业及

0: 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加一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1: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0: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暖，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归大堆，阿早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哦、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啊，那没塞哦，车子、哦、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好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希望是什么呢？我觉得希望就像一道璀璨的彩虹，因为彩虹

时速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大里的方向，中明南路口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两部小客车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大里方向，中明南路口外侧有事故发生哈。台中市的五权西路靠近东兴路中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那现在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大墩路到东兴路也是车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兴路外侧也是有工程，爱塞里爱注意哦。西滨路淡省道的台61线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后龙西桥来后龙观海大桥这沿线路段，因为北上的路段今天早上8点就开戏啊，一直到5月29号星期五的晚上的暗斜被降哦。来北上的西滨路段啊，省道台61线，那么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车道侧车道汇入匝道是封闭的，请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听闻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接电话哦，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00003，感谢你咯。来，我来听这首歌哦，这首歌是蔡健雅 So Enjoy， 说到爱。

0: 健雅的说道，哎，来国光路往大理的方向中明南路外侧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国光路往大理的方向中明南路这沿线路段啊，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双向靠近东兴路中内侧车道是有工程，所以呢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大墩路到东兴路车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哦。欧巴桑来呀，欧巴桑来早安哦。啊，博佑说什么？博佑说园林大牌的平面道路从翻花路二段跟144线道哦是有工程要改道行驶。好，非常谢谢博佑哦。来，那个有工程在进行的是园林大牌的平面路段，从翻花路这沿线二段跟144线道哦是封闭的，一直要上省道台76线啊，这整段道路都是封闭的，应该是说有工程哦，对不对？封闭工程，所以需要改道行驶。非常谢谢博佑。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哦，都要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格外注意。来，虾米郎，那个太累，不要开车上路。这秀如的提醒哦，他说呢。啊，真的啊，秀如，你在星期六的时候被疲劳驾驶的驾驶 A 到车子，一切都平安，有没有？那个他说人都没事哈、哦。对，所以拜托大家，那个我跟你讲，当然我们都会宣导说酒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其实你知道，像吃药，我今天吃了药以后啊，尤其肌肉松弛剂，哎，那个真的是一吃下去没多久就很想睡觉，哎，那个很危险。还有呢，包括你的疲劳，疲劳就很像酒驾一样，毒驾那当然是犯法的嘛，哈，那个这个一定是绝对是不行的，啊，那么千万呢，不要在精神不济的时候开车，太危险，太危险了哈，不仅呢自己家人会担心，有可能呢也会造成别的家庭的遗憾，啊，所以呢我们常会说嘛，你要能够爱你的人能够安心。就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处处谨慎小心，尤其是开车，公共安全上面都特别注意了啊。好，谢谢秀如的提醒啊，秀如的幸好一切都平安嘛啊。好，来来来，那个我们大声哈哈哈，把那个不好的全部都把它哈出去，很像那个口臭，有没有？哈出去，结果呢，刚好那个旁边的人闻到味道。好啦，这个大家呢都要刷牙、哦、来准备好，我们呢希望呢在这一整个礼拜大家一切平安顺利哦，很重要很重要。来，秀玲、秀如还有明文也来了，郑君都一起来，欧巴桑，一二三，哈哈哈。
1: 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
0: 宗平也来了，宗平好久不见哦，宗平

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因为它这边有工程，所以呢，在整个行车的速度上面，它比较慢。其他的路况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行车速度也是慢。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大里的方向，中明南路口外侧有事故。好，这是呢国光路往大里方向，中明南路口外侧有事故。

哈，那个师通说他每次忙完之后啊，正准备要搭希望列车的时候，列车就要停靠站。没问题，没问题，有机会，有机会的哈，你可以呢再多搭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哈。好啦，有搭到尾班车呢，这个已经很开心了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很快哦。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大里方向中明南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有一个路况哦，我要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后龙观海大桥这里哦，省道的台六十一线，今天早上的八点钟啊，就是呢在今天早上八点一直到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八点钟，就是晚上的八点钟哈，这个路段我为什么一直说成下午，是因为它这个路况上面的文字写下午，应该是晚上八点钟了哈。好了，晚上八点钟啊，那么这边呢，因为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的主线车道外侧路间侧车道有工程，所以呢，在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车道105公里这里开始啊，就会要请大家下匝道，会开始封闭，要提前的下匝道了。105公里后龙交流道这里你要下去之后，接省道的台六线，然后再接台一线、台十三甲线来改道。这个礼拜哦，到了礼拜五的晚上的八点钟，后龙观海大桥都要请朋友们配合的改道了。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那么南下的话呢，南下就是封闭104到105.3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出的匝道。是封闭的啊，其他都是算是可以通行的。好，那么这是呢在西滨的路段跟大家说一下了。待会儿，哎呀，我们好久不见的葛山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啊，这段时间葛山代班。好，那么也祝大家呢那个有好心情了，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咯，拜拜。好，我希望呢今天那个身后群很快就恢复了，明天就慢慢的上轨道，不然我的脑袋瓜哦，这个今天一大早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哦，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一直弯身呢，一直弯身的去捡螺丝哦，旗舰店五金行哦，大开放哦，那个都没有门的哦，直接让大家进来捡的哦。好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它关门了，这样好不好哈？好啦，那个我们那个空中五金行老板娘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来到了10:03，欢迎您在10点全国路况完之后继续锁定 FM94.5。今天是由我葛珊陪伴听众朋友的轻松上场。好，提醒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哦，这是彰化照道过后198到199公里外侧是有乔木修剪的作业。好，这个作业呢是预计到傍晚的5点才会撤除。好，那这个作业一进场的时候，其实彰化路段本来后车辆就比较大，那一有作业进场呢，就会造成车流量大，所以后方回堵有3公里长喽。如果您是利用国道三号，好，要由南部往中部走，今天国道三号蓝潭隧道入口前一直到隧道哈，都是封闭外侧的施工。这是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前到隧道内，好，那出口之后呢，就慢慢的整个的这个隧道作业呢是出口就在路肩了。好，那这边提供给国道三号南部往中部行驶的驾驶朋友参考了。好，那么国道三号的南下部分，香山到西滨交道外侧有保险杆的掉落，台中市三民路往

往崇德路方向。好，这是育才街到育才北街这个路段的三民路哦，往崇德路方向外侧是有施工，不过还好，好，这边的行车状况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哎，应该是不需要觉得哦，应该就是一个字，热啊。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哦，好一大早也发布了高温资讯，提醒大家，真的哈、哦，今天开始吗？从上个礼拜就开始了哈、哦，各地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啊，甚至台东哦，好，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台南市呢是有红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哎，说真的哈，其实，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啊，北部啊、南部啊、东部啊都还好，甚至中部就不知道为什么台南就特别的高温哈。好，那屏东县呢，气象署是发布了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呢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么桃园市、嘉义县、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呢也会高达36度以上了。

0: 所以呢，气象署就提醒大家，好，要避免户外的活动，如果呢必要外出的时候，真的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尤其您在外面呢，真的觉得很热，对不对？一进到室内就想要降温，好，所以有的人会利用这个冷气开墙的方式哦，这个时候您可能要稍微留心一下了，会不会出现中暑的情形哦。好，不妨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降温啦，比如说扇扇风啦，好，利用这个冰袋降温啊。好，现在不是有那种好像有人都会有那种矿泉水是结冰的嘛，好，来冰一冰，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有帮助。好，那同时关心自己，如果有能力也关怀一下好家中，好，或者是您所接触到的老人家啦、小孩啊，好，慢性病人啊，好，甚至啊，有的人如果您做到的人过度肥胖，好，您也知道他有服用一些药物啊，好，甚至一些弱势族群、户外工作或运动的人，建议他们都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好，台中市在国光路往大里方向中明。

0: 南路原本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不过提醒您，国道三号在南下，这是 111.6 公里香山西滨之间外侧保险杆掉落物。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了，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神农台61线南下161公里，好，这个地方呢，是接货到连接车，好，也有人说是大货车，好，抛锚故障了，好，实际上是没有油的一个情形哦，好，所以，这个现场已经在处理了，好，不过，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建议大家，可以改由龙井匝道离开台61线，好，南下161公里，这应该是在台中这个路段，好，是呈现大货车没有油单线通行的情况。节目开始说热，但是希望能够热得舒服一点，就如同梁静茹带来这一首《宁夏》。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五金常旺，我从事的是电话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在我们这一行，不看学历，不看经历，就看您的实力。也就是说，看谁的绩效好，谁领的奖金就会比较好。那么谁的绩效好呢？不是口条最好的，也不是反应最快的，通常是最认真的人。在我们单位里，有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伙伴，也有退休才加入的乐龄长者，甚至还有全盲的视障朋友。只要您愿意尝试努力打电话，每一个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待遇。所以别再说我找不到工作了，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哈，这是彰化交道过后，因为外侧进行桥木修剪的作业，后方是有回堵3公里长。好，那么再提醒您的是国道三号，好，那国道三号南下香山西滨之间的111.6公里外侧保险杆的掉落物，北上在中部路段大致来讲，好，古坑沿途到香山呢，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哦。但是如果您是从嘉义要往云林走的话，好，要进入蓝潭隧道的时候，好，就稍微留意外侧。我记得好像上礼拜开始都是内侧中线的施工，好，那今天呢是外侧了哈。这个礼拜开始是外侧，在进入蓝潭隧道前就封闭外侧的施工，好，隧道内呢也是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好，那一直出了隧道口之后，好，就是内外两线车道都可以行驶哦。好，那这是在国道部分，至于台61线南下161公里，有部大型车，好，有人说是连接车，有人说是大货车，总之是一个大型车哦，好，是没有油了啊，因为没有油，现在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啦，好，或者是朋友啊，好，或者是这个公司行号的人啊，好，已经在现场协助处理。但是呢，台61线南下161公里是单线通行，所以出现车多回堵。好，有听众朋友是建议在清水交流道就先离开台61线会比较好一些。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受到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预期提振，油价下跌超过5%，股市续开趴。周一日股开高走高，一连突破64与65000两大关卡，来到了65254点，刷新天价，上涨1915点。那么涨幅大概是3.02%。那么至于台股，在联发科开盘涨停带动，指数开盘涨399.9点，那么以42,667.87点开出，在台积电、台光电、台达电、信华等高价股开盘大涨，加上 AI、ABF 载板、低轨卫星、矽制材、光学等电子股全面飙涨，指数开高走高，指数来到了43,438点，再度刷新天价，大涨1170点。那么至于目前在股市上市股方面呢，是上涨了1238.28点，来到了43,506.25，成交量是7,308.65亿，这个涨幅是在2.93%。上柜方面呢是上涨了12.82点，指数来到436.07点，那么成交量是1,743.1亿哦。好，那这个大约是涨幅在3.03%。至于雅股部分呢，日经指数是上涨了2,028.67点，那来到了65,367.74点。这个涨幅大概是3.20%。至于呢，韩国综合，因为这个韩国股市啊，礼拜一好，今天是刚好碰到了佛诞日，所以是补假。好，补假呢，股市跟债市都休市一天，暂停交易。好，说到这个佛诞日落在周日5月24号，好，所以今天是补假的哦。因此呢，南韩股市还有债市25日全天休市，那26号就是明天会恢复正常交易了。

好，又来一次台六十一线的路况，这是中彰大桥了。好，不在中部，不在台中，好，在彰化。好，台六十一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说有施工啦，再加上现场连接车没有油了，所以现在正在处理单线通行啊。所以呢，好，热心听众说，请从龙井或无期匝道离开台六十一线，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这是台六十一线南下中彰大桥施工缩减车道。好，本来就缩减车道，再加上呢，车辆呢，而且是大型车，连接车没有油，好，所以现场正在处理哦。单线通行，车多回堵，这是南下部分哈，提早的改道了。哎，这个经验就告诉我们，您可以先检查一下油表哈。你的这个油量是不是够呢？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交道过后，因为外侧有进行桥木修剪所以后方是有回堵，大概3公里长哦。那么国道三号在南下香山西滨之间的111.6公里外侧保险杆的掉落物。等待处理咯。在台中市五权西路双向这是靠近东兴路中间跟内侧的施工，目前往中明南路从大墩路到东兴路这一段的中明南路是车多。

谢您行驶台61线南下中彰大桥这个地方哈，因为车道缩减，再加上连接车来到现场没有油了，动也动不得，就是动弹不得了哈。所以现场虽然有在处理，不过后方是有回堵哦。好，就麻烦您改从龙井或无期匝道下，好，就是离开台61线，改走台17线继续往南行驶。我们等会儿呢，歌声过后继续来关心的是10点半。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三年多前参加雪山西仑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一文说：
5: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4: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琳、张瑞恩、翟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琳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6: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州说：
7: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或是说一些慢性。

0: 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1: 平吉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经广记者宋琳平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新闻过后，时间来到了10: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今天是由我葛珊暂时代替季谦在空中陪伴大家。我刚刚有听到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哦、对啊，如果开车的时候，因为 我其实常常会就在新闻当中就看到一些比如说这摄像头，就是录放影机，哎，那个叫什么闭路器行车记录器啊，哈哦，都看到大家就是为了就是你争我吧，好，然后就美送下来弯给弯给啊，就是闹上新闻哈。我就想说，如果说大家都能够让一让哦，是不是我们的新闻就会有另外不同角度的报道呢？好，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原本呢有连接车没有油了。好，现在已经加上油，好，那所以呢没有占用车道，继续往南下行驶了。他一定很着急哈，就尤其外头又是好热，然后后方呢，这个车子这么多，因为他没有先留意哈，人家车子他的油表已经到底了哦，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啦哈，一上路的时候看一下油够不够，好，看看呢那个水箱的水有没有温度过高。好，那就稍微看一下这个车子的状况再上。

路，或许这种窘境哈就不会发生了哈。啊，那台六十一线这个连接车在中彰大桥没油的情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中彰大桥依旧还是有施工的，所以经过南下，啊，车道缩减。

的一个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入口前到隧道内都有封闭外侧的施工。至于台中市部分几个施工路段造成的回堵，有一个施工路段造成回堵了，好，是五权西路靠近东兴路这边呢，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造成往中民南路方向大墩路到东兴路这一段好的五权西路是车多的，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跟大鹏路交叉路口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那么在河南路之前是改封中间跟外侧的施工，这样感觉好像就是是不是要开 X 型，不是 X 是 S X 好，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的三民路外侧施工车流都正常，包括刚刚说到的经贸路，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前外侧也有施工，车辆是比较大的。安排这一首 Fourth Garden 带来的 Lemon Tree。

0: 时间来到了10: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由葛珊陪伴您的轻松上场。台中市原本台中路往建国路方向跟复兴路交叉路口中线车道有两部机车的碰撞，已经接获排除咯。五圈西路靠近东兴路，好，双向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施工，我们造成往中民南路方向，好，往中民南路方向的五圈西路从大墩路到东兴路是车辆大，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国道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过后外侧桥木，哦，是外侧车道的桥木修剪呢。好，那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哦。那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蓝潭隧道，好，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入口前就有封闭外侧的施工，一路进隧道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出了隧道口之后恢复双向通，啊，不是双向，是双线车道通行，好，就是内侧跟外侧。好，外面天气这么热，很多人说到底要怎么穿呐？哈，甚至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台湾人大体看起来，不过我觉得这几年有点改善了哈，尤其是年轻人啊，哈，都还蛮注重穿搭的，普遍来讲，我自己都讲的有点心虚了哈，哎。自己是不是也属于不太注重穿搭的了哈？好，那但是有人就说啦，不是不想打扮啦，你告诉我36度要怎么穿呢？有身材露身材，没有身材就要包起来，有押韵吗？哈。其实哦，要说的真的是天气热到底要怎么穿搭哈？好，那台湾的夏天不仅高温，这个也是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哦，觉得比较不太能够适应，就是热又潮湿的一个情况。好，好，又湿又闷啊，不像大陆型的国家的话，它是属于干热的气候哦。啊，那起码还可以靠外套啦，或者是层次感来遮阳啦。哈，那至于36度出门呢？就只能草灰搭，就随便搭啦。毕竟呢，哎，穿个短袖牛仔裤应该是极限了吧？我还没有只有那个袒胸露臂哈。毕竟站在路上就跟站在蒸笼里边是一样的哈。甚至呢，塞抖一下，抓完头发没有多久后。就塌了哦。那尤其我记得昨天我才排一个队哈，我就发现我的肩膀有水滴，我还稍微看了一下天气，明明就是大热天的，哎，怎么下起太阳雨来了啊？原来不是呢，原来是汗流的呢。好，就这样流的就滴到我的肩膀上了哈。甚至有人说啦，哎，就算是站在外面一分钟不用动呢，好，就会变得像刚从洗完澡浴室走出来那样子啦，那你甚至叫女生这种天气，好，这种天气不待在冷气房还叫她出去，好，冷气房可以穿搭思考，但是呢妆化好了可能一出门就妆花了。台中市的民生路，好，民生路双向从梅川西路到五权路口是施工封闭，不过还好这边的车辆算是正常的哦。那么五权西路靠近东兴路双向中间跟内侧施工，往中民南路方向是从大墩路到东兴路这一段的五权西路车辆比较大。那么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好，靠近彰化交流道车辆大，这是因为过了彰化交流道外侧桥木修剪作业回堵的影响哦。
1: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安排潘嘉丽的情人。

好，我刚才想说，哎，情人，情人，哎，最原始的不是原始，是原唱，好，是 Coco 李玟哈，不过一样，这样子一个编曲啊哈，重新翻唱，潘嘉丽唱的也是美白哦。我真的很羡慕会唱歌的人哈，尤其那种会飙高音的哦。目前大致来讲，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秩序还算不错，不过稍微几个路段啦，哈，两个不多，两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交道过后，车辆大致是受到了大概198到190，就是过彰化交道外侧桥木修剪的作业影响，所以后方是稍微有点影响，不过大概70-80左右，大家依序通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哦。国道三号的话，好，从香山沿线到古坑双向车流状况在中部路段都还算不错，好，但是如果您是从嘉义要往云林方向北上行驶，好，在进入蓝潭隧道前就稍微留意一下了，好，就是蓝潭隧道入口前就封闭外侧施工，一直到出了隧道口，好，就好走了哈。

好，感谢台中市这个交控中心提供了几则施工讯息，有好，因为快要接近中午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热还是要休息了，还有黑有困，然后好，所以有先撤除的中清路往市区这个是环中路前外侧的施工已经是接货撤除了，复兴路往台中火车站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中线有施工现场，不过还好这边并没有影响行车。那么民生路，好，民生路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一段好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五权西路靠近东兴路这个地方好双向封闭，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不过往中明南路方向的行车是受到影响的。

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

国道一号接货到北上 186.3 公里王田到南屯之间中线有轮胎皮，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施工已经接货撤除了。我们待会儿呢在吴宗宪这一首真心换绝情的歌声当中来关心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再回到我们轻松上场的节目现场。

0: 眼睛，每一幕拢予我有讲不出来的心。
1: 我没有一个完美的模子，我也曾经是生活的棋子。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1: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0: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1: 那当然啦、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0: 哎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1: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0: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飞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阿伯，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0: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86.3 到这个地方是王田到南屯之间哈，中外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钢圈的散落物。好，这刚刚是有看到说是有车辆爆胎的一个情况，看来这个爆胎哈的车子是一部大货车。好，那已经停在路旁的 B 车弯。好，那虽然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但是呢它的这个轮胎皮以及钢圈啊，好，是会造成后方车辆紧急刹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王田交道过后 186.7 到 186.3 公里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路面上的状况哈，大概集中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交叉路口，好的，应该不是交叉路口，是三民路上哈，三民路上往崇德路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的三民路外侧接货道施工哦。
2: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十一点。
1: 好，今天轻松十一点，我们线上是连线到了好晴天的身心诊所諮商心理师吴若慈吴心理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哦，您上线了哈，不过反而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您有听到杂音吗？
5: 哎，我没有听到。
1: 好，那就是我这边有问题了。那看这样听起来的话，应该是听众朋友应该是听不到杂音了。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依序哈，可以进行今天这个若慈要跟大家谈一谈的。好，就是如果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变故了，好，那幸存者跟这个创伤后的心理如何重建这个主题哦。好，那我首先想要先请教若慈啊，什么叫做，因为我其实自己心里在想，生命遭到变故，什么情况之下叫做遭遇到变故啊？
5: 通常我们在讲的是遭遇变故，每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会遇到各种的不太顺利的事情嘛。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在谈的是重大创伤，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从小到大多多少少都经历大小不等的创伤的可能。那通常我们在谈重大创伤事件的话，会包含的是像灾难啊、事故啊、暴力啊、疾病啊，然后亲人离世或者是关系的失落，例如说关系的背叛，那甚至是长期的忽视或者是一些童年的反复性的情绪伤害，我们其实也会说这是一种创伤。
1: 哇，那这样子就已经厘清了，因为其实我在想，有时候像我平常我对这种自己的情绪其实是比较钝的哈，我不太清楚什么叫重大创伤。其实刚刚这样听起来，碰到事故，碰到别人的背叛，好，不是只有这个亲人离去哈，原来
5: 是
1: 有人背叛也算是一种重大创伤。好，那到底这些的重大创伤，就是今天我们若慈哈要跟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自身的身心反应到底有哪一些呢？
5: 我们比较常见的，我们会遇到这个创伤的事件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心理感受而已。我们一开始会是一个生理反应，然后会有心理反应，然后接着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反应。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那个生理的反应。通常我们遇到比较大，像近期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啊，有一些那个车祸，重大的车祸事件的新闻，那我们看到或者甚至是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会

0: 会有一些生理反应，例如说心悸、胸闷、呼吸急促。那你遇到的那个当下，如果你是当事人，那你可能就会有睡眠困难的、睡不下去的、噩梦的、然后吃不下的、头痛的、全身紧绷的，那这个身体在表现一个警戒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事情可能那个当下已经安全的移除了那个事件，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真的车祸喽，曾差一点撞上，我们的身体可能也会留在那个惊吓的警戒状态，所以它其实也会有个那个生理反应，它会立即的在那个当下，为了要保护你，或者是它会存在一个惊吓后的警戒。
1: 嗯，生理反应好，其实在当下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难觉察到，反而是心理反应，因为恐慌。我是自己这样觉得，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其实我的自己有一些状况是比较迟钝一点的，我可能要事后我才会发现说，哦，我生理上有这些反应啊，但是心理反应呢？
0: 心理反应当下，其实心理反应我们会有常见的在创伤之后的情绪，看那个创伤的大小。在创伤，特别是比较大的创伤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常常听到车祸，回想车祸当下一片空白，就是已经不记得，不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所以如果是比较大的创伤，我们会有的心理反应可能是害怕、焦虑、恐慌，然后特别严重的话，它会是麻木的、解离的、空白的、没有真实感的，那也会对这个世界有失去信任的感觉，然后甚至会内心会不断的重现跟回想当下事件的画面。我刚刚举的是车祸的例子嘛，
1: 是。
0: 那有一些像关系的失落或背叛，你可能信任一个人很长的时间，然后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他居然背叛你了，在那个当下，那个心理的信任感会瞬间会让你觉得很不真实，就不知道要怎么去看待眼前的人，不知道要怎么看待这个关系。他可能是你的很要好的朋友，你很信任的、很重要的，甚至是你的伴侣。那面对这种背叛的时候，因为他跟平常的日常你在评估跟思考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心理的不安全感跟失去信任，然后会不断的想要去找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也是很常见的遇到创伤后的心理反应。
1: 对，去找，好，找什么呢？找酒。不是对不起，开车不喝酒。我只是突然想到说，如果我们了解到生理反应、心理反应，那但是我们就会有行为反应了，不是吗？
0: 哎，是，我们会有行为反应。您刚刚说的那个找酒，它也算是我至少接受了这件事吗？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发现这件事情是个事实，我才能够走到下一步。那我们通常在遇到很紧急的或很大的那个背叛的初期，最一开始的感觉是，这不是真的，这太奇怪的，我难以接受了。例如说我的工作有部分在做那个跟饭保协会合作，那饭保协会的我们协助的对象都是重大伤残或者是死亡，那有可能有一些死亡是意外的，你今天你的亲人可能早上还跟你说哦再见，然后要去上班了，然后在晚上等不到他回家，那等不到他回家，他不知道要突然接到的就会是他不见了，就是他离开了，可能是电话了那个医院通知或者是警察局的通知，就是这个人意外了，他现在人在医院，然后你去了，这个人生命消失了。那在那样子的意外的创伤的情况之下，那个不真实的感觉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早上明明这一切都还好好的，甚至会有好几天甚至一两个礼拜你睡着了醒来，你就会觉得会不会那就是一场梦，那不是真的吧，好奇怪哦，甚至会望着门口想说诶，那个人还是会回来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那个其实是在特别重大的创伤事件可能会有的初期反应，那你慢慢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行为想要去因应， 你才会有一些反应的可能，这样子。
1: 嗯，可能就需要一点时间了哈。好，那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请教若慈哈，来谈一谈，如果当我们生命遭遇到变故，那如何进行心理的重建。不过在这边呢，先提醒行驶在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往雾峰，就是在太平大里之间，中间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同样有掉落物现场是在高速公路上，

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是北上过了王田交道之后 186.7 沿途大概400-500公尺，稍微留意是中间跟外侧轮胎皮跟钢圈掉落物。好，那爆胎的大货车已经停放在路旁的笔车湾了。

0: 时间来到了1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的节目啊，我是葛珊，代替季谦，在轻松11点过后呢，啊，线上我们连线到的是好晴天的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若慈，来为我们谈一谈哦，若当我们生命遭遇到变故之后，心理如何重建哦？好，然后当然这个。在刚刚先前提到的就是说重大创伤嘛，我们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啦，心理上的反应，还有行为上的反应之后呢，若是接下来要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我们这个面临失落的时候呢，其实应该不是只是一个事件嘛，那到底呢它有什么样不同层面的丧失啊？
1: 我们看的是失落事件，会是这个失落可能是在我自己本身，例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我举例像车祸之后的自己身体可能有一些伤疤，甚至是截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失落，或关系的失落。那有时候是对自己的，有可能是对关系的，或对别人的失落。所以在这个幸存的，我们特别今天来谈的是在这个幸存面临这个失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后续一连串的影响会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安全感的失落，无论是关系，这个人存在的，然后这个人居然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或者是我能够掌握我自己的生活的，我可以对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形象的感觉的，那这些被剥夺了，造成了创伤之后，就会有一个掌握跟安全感的失落，就是世界不一定是安全的，原来人可能会突然离开的，原来信任会突然被破坏的，那这个都会让人的心理处在不安与警戒的状态。那第二个在谈的是关系的失落，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件事情，例如说被背叛，或者是分手啊，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好朋友绝交，那这个关系的失落，被理解的，或者是对于这份关系本来的信任，或者是这份关系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依赖的支持系统，就会在这个关系的失落对你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还是。
0: 是，其实在我们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提到的安全感这样的一个丧失跟关系的失落哈，诶，那如果说像是遇到灾难事故的话，那这样子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失落啊？
1: 你说灾难事故？
0: 对对对。
1: 灾难事故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例如说你平常如果你曾经搭车的途中你遇到一个车祸，那这对你而言是一个灾难嘛？那灾难的失落的不安全感，就是你下一次可能不敢搭车了啊！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所有的失落都可能会冲击你日常生活当中原来很稳定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那这个就会让你产生一个不安全的感觉，我不敢做这件事。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创伤经验里，像我自己曾经小时候就是比较青少年时期刚学会机车，然后就摔车过，然后就好一段时间，我那时候摔车是因为在那个马路上骑车骑到白线，它有一点轻胎，结果打滑了。然后在那之后，我好多年看到那个车那个路上的线我都觉得很惊恐，然后我也好一段时间不太敢骑车，
0: 可以理
1: 解，特别是下雨，对对，类似这样的话就会是你的安全感的失落。
0: 好，那我刚刚稍微打断了一下这个若慈，其实

0: 谈到不同层面的丧失，您还有后面的补充吗？
1: 是我们还有那个自我认同的失落，因为我们在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像或许旁边的人听起来会觉得啊，那个就是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例如说你骑车只是偶发的碰到的那条线，然后你打滑了，这只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掌握的自我怀疑的感受，然后这个不可掌握的自我怀疑会产生一些自我认同的失落，或者是像我们刚回到关系当中，如果我被提分手，我可能也会产生一个是不是我不够好的那种感觉，也是自我认同的失落。如果我够好的话，他怎么会背叛我？如果我够好的话，他怎么会不爱我？所以这也有可能会有自我认同的失落。那最后一个是对未来的感觉的失落，就是这个重大的创伤，你在那个创伤的经验里卡在那里了，很痛苦的，就是白话文常常会人家说的走不出来，因为那个警戒，那个害怕，然后那个失去对自己可掌握的相信，也会让人对未来没有办法有期待感。那每个人待在创伤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对未来的没有期望感的这件事情，有人可能会延续好长的时间，甚至好几年都有可能，这是对未来的掌握的失落。
0: 嗯，所以当我们在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刚刚这个若慈啊，后跟我们谈到了身心上面的反应之外呢，还有好，我们会面临一种失落，哈，有安全感的失落，关系失落，跟自我认同，还有未来感觉的失落。好，我们总不想一直沉沦下去吧？好，我们总是想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要过啊。好，那心理受创之后，到底要怎么样去重建安全感呢？
1: 嗯，我们在重建安全感，我们当然回到刚刚所说的那些基础，就会知道创伤它大小程度不等，那怎么样可以帮助人恢复这个创伤是大家很重视也很需要的，因为像如同您所说的，日子还是要过，好像无论社会对我们的期待，甚至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期待，都好希望自己还是要过下去，但是在这个过下去的前提是需要对自己的这个身心有一个理解与支持，那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感觉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们能够重建自己的身体的安全的感受，我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的空间，然后我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自己至少能够睡得下去，然后至少能够吃得下去，吃跟睡是一个人的基本的身心以及健康是非常基础的事，那能够吃能够睡才能够建立稳定的生活节奏，那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过头来去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理解与包容，那他在这个理解与包容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被安抚。
0: 好，不过说到这边，我刚刚就在想说，我怎么找到的方式啊？好，就是你说最主要要吃跟睡嘛，好，其实是蛮重要的。
1: 是，
0: 对对对，哦，所以还有第二件事。
1: 是那个身体的感觉，如同我们刚刚分三段，它有生理的反应，有心理的反应，有行为的反应嘛。
0: 嗯嗯，
1: 那其实第一时间受到冲击的很大的，要回神。有时候我们那个传统的信仰会让我们去修家，就是这个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身体如何回到安全的状态，也是一个每个人会找到不同的方式去安顿。那这个安顿是为了要安顿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那不是只是心理而已，我们的神经系统也需要感觉安全，我们才能够真的安全啊。第一个是身体，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可掌握的人际关系。那这个时候，例如说我遇到某个背叛，那这个背叛，但是我还是有其他的我可以依靠的、支持的好朋友的、家人的、对象的话，我在那个创伤有一个冲击与失落，就比较不会一直掉下去。如果旁边的人是可以给我其他的归属与连结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好好的被聆听，然后我的情绪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不是被指责的，然后并且允许用自己的步调往前的话，那这个建立可预测跟稳定的人际关系也会是复原的很大的一步。那最后还会有两点，第一个是重新找回自己的选择权，因为我们的创伤是失控的， 失控会让

0: 焦虑，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慢慢找回，那我可以掌握的部分是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那小小的任何一点可掌握的感觉都可以慢慢的消除那个焦虑的感受，那也是有点像是一片一片把自己捡回来，像拼图的过程。那最后就是允许自己这个复原是一个反复的历程。可能有人会觉得啊，我怎么好像好一点，但是我过两天又掉下去，那是很正常的人的心理复原的历程，它是一个摆荡的，前前后后的。但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允许，前前后后，它最后就会回到一个安定与沉淀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最后是要允许自己复原是一个反复的历程。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哈，因为我们常常会自责，好，然后怀疑自己，然后就会一直在原地打转，钻牛角尖。所以呢，要允许复原是有反复的历程。我觉得这个。若慈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哈，那也希望今天在今天提到的这个我们在受创之后的心理重建，好，那这个邀请到的是好晴天身心诊所的諮商心理师吴若慈来跟我们谈谈几个方法哦。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周遭啊有比较理想的人，好，如果没有，好。可以找我，因为我自己刚刚听心理师谈话，我都觉得自己的情绪是比较粗一点的哈。那心理师的话，还可以做一种分析哈，让自己呢慢慢的拨开云雾哈，找到一个方向。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好晴天身心诊所的諮商心理师吴若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哦。
0: 嗯，谢谢大家。
1: 好，省道的台74线东下，我们先前提到说往雾峰28.6公里太平大里之间中线车道大型掉落物，那么西行线往彰化方向崇德路出口匝道说有宝丽龙箱子的掉落物，请小心通过，这是西行线往彰化崇德出口匝道的情形。省道刚刚提到是省道，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王田186.7到186.3公里，这大概300-400公尺，留意中间跟外侧轮胎皮跟钢圈掉落物，先前就有大型车辆大货车爆胎了，好，显然是爆胎，不过还好车子已经停靠在避车弯，但是路面的散落物还在等待处理。至于在南下部分，好，目前在南下要进行的彰化交道过后是外侧的修剪花木作业，不知道现场还有没有，但是因为看到这边好像车流量都已经舒缓许多了，车速都可以拉高了，好，所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通过国道一号彰化路段，反倒是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到大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呈现大约40-50左右的行车速度，这个路段应该是有施工现场，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好，那么待会儿呢11点半我们继续来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

0: 远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缉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2: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1: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3: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4: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欧卡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鸣农民医院抢救。
3: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词，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6: 连结标题，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结到诈骗集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5: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

0: 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隔山陪伴您。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提醒，就是如果您是一路往南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没有多久在大林之前因为受到了248到250公里内侧车道的施工就在大林交道之前2公里内侧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后方车辆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呢，行经在国道一号这个大概是11点钟左右接获到的这个车辆爆胎，然后车道上散落的这个轮胎皮啊钢圈啊希望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应该要排除了吧不过如果说您行经国道一号可以的话还是留意一下过了王田交道186.7到186.3公里这300-400公尺留意中外车道轮胎皮跟钢圈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大致来讲，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掉落物，东向西行各有一起。分别是在东向28.6公里往雾峰、太平到大理之间中线车道，以及西行线往彰化方向崇德出口匝道，是有保利龙乡的掉落物。除此之外呢，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台61线的一个施工。这是这个礼拜会进行的，上午8点进场。那封闭的是台61线后龙观海大桥北上主线，还有外。

入间以及侧车道，要进行的是 AC 刨铺，路灯杆装设，这是北上部分。那南下在侧车道也是有路面刨铺这些作业，好，所以如果您在

台六线，啊，那再接台一线。好，然后就这样衔接，大概到台十三甲，好，4公里的地方左转台一几线，再会上台61线，后龙交到93公里的地方上台61线。好，这个北上啊，比较 tricky 一点哈，诶，所以这个事先要做功课哦，好，因为台61线的北上，好，苗栗后龙关海大桥，因为主线车道好像比较影响哈，外路间跟侧车道的 AC 跑铺，如果怕塞车。北上车道呢，后龙交道105公里就可以下匝道，然后再从93公里上台61线。那南下部分呢，是封闭104到105.3，好，就是关海大桥这个地方侧车道，还有会出匝道。好，所以这边要麻烦用路朋友呢，侧车道的话呢，从104公里靠右行驶到堤防道路左转往东行驶，然后借由市区接上台一线，再接上台六线。好，台六线往西行驶，从后龙交道继续上台61线来进行您往南行驶的路程。好，这是台61线苗栗后龙关海大桥施工，在这个礼拜都会进行哦。安排的是陈雷这一首《成功跟我站在同一边》。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专线电话0800-000-123，记得中部路况按3。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这个地方是云林系统过后。云林系统过后呢，或许有听众朋友行驶到快要接近大林，就感觉行车速度越来越缓慢了。好，这个地方是因为封闭了，从248到250公里大林交道前两公里，好，这边的施工，好，封闭了内侧车道的施工所影响哦，所以后方车辆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要到，哎，不耽误西罗服务区，哎。哦，怕塞车，西罗服务区可以先去休息一下哈。好，意思就是说，如果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会遇到一段车阵。好，这个地方是因为受到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那至于台74线，台74线还没接获到掉落物哦，我们还是，毕竟虽然是省道，不是快速道路，但是。也是快速道路，哎，台74车速也算蛮快的哈。好，掉落物现场在东向往雾峰28.6公里太平大里之间中线车道，是一个大型的掉落物，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那么西行线往彰化崇德路出口匝道是有保利龙乡。好，这个台61线我刚才在一直研究，因为漏漏等啊，哎呀，这很长的一个施工哈、哦。那么感觉上就是苗栗后龙观海大桥应该是北上车道，因为这个礼拜都会进行到礼拜五，好，晚上的8点才会撤出。如果施工顺利的话，应该会提早收工，但是不知道。但是至少呢，今天是礼拜一，好，所以礼拜一呢早上8点就开始进场了哈、哦。所以台61线在利用哈、哦，如果您说这个礼拜要行走往来苗栗啊、台中啊，哈，会经过后龙观海大桥，大概就是105公里的地方。北上车道看起来哈，说是主线车道，还有外路线已经侧车道。我觉得北上是影响比较大的哈，啊，路面跑坡，南下是侧车道的跑坡作业。好，所以南下或许还可以哦，这个到了那个点呢、啊，哈，后龙观海大桥可能就塞，就慢慢循序的下去。但是北上的话，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功课，哈，找这个替代道路哦。好，西行线往彰化说崇德出口匝道，好，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保利龙箱子说还在现场，哎、欸。

说这首歌在 KTV 必点。好，脍炙人手哈，这是陈势安带来的《天后》。刚刚有听众朋友在问衬月哈，我刚刚稍微寻了一下，还暂时找不到，所以没有办法哈，马上给您一个回复了哦。可能要等我下了节目来找一找，因为那个衬月我刚刚听了，我也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哈，唢呐吹起来。有一点点现代感，应该是吧，我们应该是听到同一个吧。好，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50，然后也或许从249公里这个地方，好，总之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可能拉了稍微长一点的这个安全线哈，好，所以提醒您啊，如果过了云林系统，一路往南快接近大林，如果您觉得行车速度缓慢，是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除此之外，其实大致来讲，高速公路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好，如果有意外，记得打0800告诉我们哈。好，那台74线的话，西行线往彰化崇德路出口匝道是有保险箱，不是保险箱，是保利龙，差一个字。保险箱会飞哦。好，保利龙。保险箱不会飞，保险箱很重，保利龙如果没有东西是容易飞的哈。好，西行线往彰化崇德路出口匝道是有保利龙的箱子，

好，那至于在这次刚刚谈是西行线嘛，那么东向是往雾峰28.6公里，过了太平往大里中线车道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掉落物。好，那么复兴路在台中市部分哈，这是台中市交通中心提到了复兴路双向到文心南路口中外车道施工封闭哦，往这个台中火车站过了文心南路中线车道也有施工。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对，歌曲我都还可以报哈，那趁月啊，真的是稍稍有一点点需要一点时间了哈。这首歌是江蕙跟陈杰州带来的《事到如今》，歌声过后12点钟全国路况整理，一块来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南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写感恩日记，每天呢我会花一些时间回顾当天的活动，记录下两到三件让我感到感恩的事情，可能是一次深刻的对话，一个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杯温暖咖啡所带来的感动，都可以让我成为幸福的来源。感恩呢是一种能够促进幸福感的重要实践，这项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感恩能够重塑我们的认知模式，并且强化心理复原力。透过持续的练习感恩，我学会了聚焦于正面的经验，从而提升了生活满足感。此外呢，我认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哦。当我投入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时，我感受到深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这份工作不仅带来一些挑战，还让我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回馈社会。至于呢，写感恩日记会让我学会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当我专注于每一天的美好时刻时，我的情绪状态就更为稳定，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更强哦。此外，练习感恩与脑部的奖赏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关注于感恩，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增强幸福感。所以呢，幸福是多元而且主观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心理学提醒我们，幸福是一种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的生活态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3: 时间来到了12:05，
0: 哇，我的幸福之道是。
13: 是的，说到了这个幸福，您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您感觉有幸福呢？应该就是坐在树下吹着凉凉的风啊，有风就好了，然后就感觉就会很幸福。不知道会不会，总不会像吹冷气，能够找到有冷气的地方用餐也是很好的。

我知道有人很忙，忙到呢只能在车上吃便当，不过记得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有树荫或者是桥下，停在安全的地方，收听警广，车窗摇上，吹着冷气，这个小小的天地吃着便当也是很幸福的。国道六号东向，这是要往埔里了，好，1.6公里，这应该就是从雾峰系统才刚上国道六号，没有多久，特别要注意哦。靠近旧镇的地方，说内侧有板车，哇，这个板车压到可不得了了哈。好，所以要特别留心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1.6公里靠近旧镇内侧的板车掉落物。国道一号是南下，这个地方还塞耶，好，也辛苦了。内侧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林交流道前1-2公里就封闭内侧，车流量大哈。这个施工现场目前如果没有看到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假崩啊哈。但是施工还没有完嘛，没有完就是还是要封着。好，所以大家依序的依照现场的指示，改由中间或外侧车道来通过哦。我刚刚在想，听众朋友刚刚在问说什么唢呐吼，因为其实我大概找的很多都是 jazz 的吼， jazz 的那个小喇叭，是不是当它吹到某种高亢的时候，听起来就很像是唢呐呢？好，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翻、哦、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一直想说及时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吼，因为对，我可能也是有一种错觉，觉得它吹到最高亢的时候感觉它就像个唢呐一样。对，应该就是其实有很多歌曲的方向应该是排除唢呐，应该就是小喇叭。台中市几个施工持续进行，先讲已经撤除的复兴路往台中火车站过文心南路中线车道施工已经撤除了，但是复兴路上复兴路跟文心南路这个路口双向中外车道有工程，经贸路往河南路跟大鹏路交叉路口封闭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在河南路之前呢又封闭中间跟外侧车道，哦，对，稍早的时候还说它是 X 型，不是啦，是 S 型啦，就是要注意现场的指示来通过了哦。那么五权西路靠近大墩路是中内车道的施工，民生路，民生路上从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民生路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74线西行线，这个地方是在往彰化方向的崇德出口匝道，到先前有提到嘛，那个保险箱说是保险箱很快就排除了，保利龙啦，保利龙箱子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了。831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遍。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名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名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12:15，来到了中午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从这个雾峰系统刚上来没有多久，靠近旧镇的地方1.6公里。

公里指标内侧是有板车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刚是六号哦，好六号，六号板车哦，要小心哦。好，那国道一号的话，还有一起施工在进行，是在南下大林出口前，哦，大概才在248公里开始哦，就慢慢的封闭内侧车道到出口，好，大林出口，所以还好在内侧，不是外侧哈，那要不然出去就有点麻烦了。好，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当您过了云林系统没有多久，如果感觉到行车速度缓慢的话，应该就是受到了这起施工的影响喽。那么台61线，我还是花一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啊，也不会太长了哈。因为漏漏等啊，都不会有人会想要听的啦。这是，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赶快做功课哈。是台61线苗栗后龙观海大桥，对，这个礼拜哦，今天上午8点，一直到礼拜五下午的晚上8点，你看一个礼拜的时间哦，台61线105公里苗栗后龙观海大桥。尤其是北上，因为它有占用到主线，好，那还有外路间跟侧车道，南下看起来就是侧车道，好，都在进行路面刨铺，好，所以尤其是北上，好，北上如果说您这个礼拜要利用台61线105公里后龙观海大桥的朋友啊，好，这个北上从105公里离开台61线，然后就要进行改道啦，接台6啦，好，又说接台1啦，好，又在某一个地方呢接台13甲啦，吼，又有什么台1几呀，吼，这个如果不是当地的人吼，要不是老司机，我想这样讲啊，吼，应该是没有人知道，但是重点要把握住，好，就是如果您这个礼拜要利用台61线105公里苗栗后龙观海大桥，尤其是北上的驾驶朋友，因为路面刨铺，关系到主线车道，好，所以南下也有，但是它在侧车道，好，所以北上就势必要改道了，好，如果您怕塞车的话也上不去吧。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园林交道1公里哦，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栏。安排一首爱的歌，陈思安的歌曲，由路况报警广，警广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0800000123，中部路况请按3。

首爱的歌，这是陈思安带来的歌声。好了，也算是一种爱的叮咛啦。后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过了园林交道内侧是有塑胶栏。那么国道六号东向还没接获排除的板车掉落物，在雾峰系统上来，好，然后接上国道六号往东 1.6 公里靠近旧镇，板车在内侧。好，截至目前为止哈，看这个南下大林出口前应该还是封闭内侧的施工哦，哈，或许没有看到人哦，这种天气人还在现场会动没掉啦，吼，好，但是施工有在进行啦，哈，那可能还没有做完，所以呢内侧还是封闭的。好，过了云林系统，如果您往南感觉在行走国道一号的地方哦，哈，觉得有点行车速度缓慢，应该就是受到了施工现场就是占用了内侧的影响哦。好，今天是25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五月二十五号让你想到什么？一点点小确幸，吼吼吼，不知道财神爷会不会降临到我身上？那就是什么哈？对啊，我每次都是在等待、期待那个鸡月哈，就是单月的25号统一发票开奖啦，但是还没有啦。到1:30啦，好，一点点小确幸。为什么我期待？我不知道是上一期还是上上期。总之呢，我中了4张500，都是500哦。所以有用云端发票的人应该就知道嘛，

好，我就是找那个条码的那种，突然一下子又想不出来那个要怎么讲 QR code， 不是 QR code， 好，总之就是扫那个行动条码的啦。好，对啦，就是不是纸张的那种啦，不是电子发票的那种啦，哈，那个就有哎，500块哎，哦，哎，我就中了4张，就2000块，所以我还在等待。虾米时阵呢？哦，说是1:30就要开奖啦。好，希望大家呢，嗯，好，会在这个5月份的月底前，希望大家都有一点点小确幸的感觉。祝大家中奖啦！但是啊，如果你到1到2月份呢，发票还没有领的话，不是没有领啦，还没有兑奖，因为真的有人还没领哎，而且都是听说都是千万哎，哦，花了小小钱买个塑胶袋2块，不过都在北部啦，哈，那我就不一一说明了，有点遗憾吧。对啊，除非你到台北市中山南路、万华区峨眉街，哦，新北土城区金城路上、桃园、哦，龟山区，哦，如果说什么买超商啊，哦，超商给你买哦，哇，五吉郎啊，哦，超商买东西啦，哦，好，赶快啊，把1、2月份的发票千万奖啊拿出来对一对吧。好，今天的节目尾声，哦，安排的是莫文蔚带来这首《真的吗》歌声当中，可是要跟您说声拜拜喽。那行经国道1号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侧的塑胶栏，国道6号东向1.6公里往埔里方向靠近旧镇内侧的板车，留心小心通过了。明天轻松上场，又是谁来代班呢？我们下次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8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3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一年内都可以退。

0: 票。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1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4: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3: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春的报道。
5: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式，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6: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5: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霍姆兹海峡持续封锁，

0: 全球原油库存预估五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霍姆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六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2: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1: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一死一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3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食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伊托米酯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4: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这个毒品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路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3: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6: 我当天讲的，
7: 等下，
6: 我
8: 另外
6: 讲的啦。
8: 你今麦当啦，你已经有代志啊。
6: 我爱公务，赶到我的车。
7: 好啦，我就不会发袂到啦。
5: 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明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9: 经盘查，红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洪贤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5: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

0: 到。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疾管署提醒，天气

0: 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0: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隔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室，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3: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4: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3: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 19.4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间。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

0: 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1: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0: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两个月及三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两个月维持上扬。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4: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3: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6: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5: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贤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7: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5: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诈骗案，溯源弃获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

0: 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1: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生意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0: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2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4: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3: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未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人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6: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山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5: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7: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8: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7: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油气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Ocean 海洋油气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

0: 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经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七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两阶段建置八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冈山鹿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七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2: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二 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冈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肩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

0: 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了5月25号星期一，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真的好热哦，大家周末的时候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待在家里的冷气房吹冷气，还是出游的时候都去找有冷气的地方？哇，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晒到太阳哦，因为真的是太热了。那这波好天气呢，也会一直延续到这个礼拜三哦。这个部分呢，从今天开始哦，台湾的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稳定的。那呢，大概是白天温度会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呢，北北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哦，有局部的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还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包括今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度高温的几率。那屏东县呢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度高温出现的几率。其中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哦，是橙色灯号，有出现这个36度高温的几率。那也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那呢，还有呢，进入室内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呢，也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然后让自己多休息一下哦，不要热到咯。那再来呢，礼拜四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温的，等到礼拜五之后呢才可能会有封面哦，来影响这个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两天的好天气呢应该是预计到礼拜三，再来呢可能是礼拜四或礼拜五之后呢都会受到这个封面影响，大概就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那也持续的在关心一下我们目前的天气状况，因为这个比较瞬息万变，不过呢在当下呢就是一定要先做好防晒，还有多多补充水分，避免呢受到热伤害哦。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的这个道路状况哦，包括是在这个北上的209公里处哦，国道1号北上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

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龙北麦有里也在红星妈同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王田路段哦，指标186公里南屯到王田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发生了一台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后方回堵约2公里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从南屯然后要接往王田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掐哦啊，请您特别的留意小心了。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下一个瓶颈点是落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从指标的247公里处一路到这个250公里哦，这边呢时速都落在30到40公里，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再来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向，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靠近旧镇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板车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崇德路出口匝道这边的掉落的宝丽龙箱子，刚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接获复兴路往台中火车站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中线车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排除了。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点，还有事故点的地方呢，都请您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距离。那保持好这个安全的速线哦。今天是礼拜一，所以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叫做《不怕星期一》。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来到下午的1:11，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上涨了1366.34点，来到43634.31点，成交金额为11815.32亿。上柜指数上涨11.98点，来到435.23点，成交金额为2731.3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979.29点，来到65318.3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12点，来到7847.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9.53点，来到25606.03点。上海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呢，则是在这个186公里处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呢，车多回堵，目前呢，回堵了大概两公里，时速也是落在30到40公里哦，比较缓慢一些。那南下下一个瓶颈点呢，则是在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这边从指标的245公里到248公里处呢，都是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的。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56公里处呢，在民雄交流道之前。

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埔里端，整体呢，都是看起来好走，没有问题哦。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埔里的方向 1.6 公里处，靠近旧镇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板车还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7 公里处哦，靠近太平交流道的地方，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此外呢，省道呢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呢，因为呢从今天开始哦，在实施这个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线主线呢，在进行外路间及侧车道的这个路面的 AC 刨铺，还有呢路灯杆装置哦等等的施工作业，因此北上呢会封闭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还有侧车道及汇入车道，要一直持续到这个102公里处的西周交流道才可以正常的通行。南下的部分呢，只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这个主线的匝道口，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您要北上的话呢，请由这个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接向东哦，行驶到台一线的路口，然后呢在台一线大概是100公里左右呢，再衔接台13甲线，最后呢从台13甲线呢左转台一甲线，就再回到台61线的后龙交流道，就可以回到这个台61线的主线车道继续北上。那如果您是南下的侧车道改道呢，请行驶到104公里处哦，直接就是靠右行驶哦，到这个堤防道路左转再继续东行，这样子呢您就可以在后龙市区的中华路右转接到台一线，在台一线与台六线的路口呢再右转台六线，这样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了。这工程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可以更好更放心的使用这个道路、哦、所以呢这个施工会维持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晚上的八点，那大家呢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也请您这段时间呢在行驶台61线的时候呢，记得要预做准备，提前做改道，或者是呢我们就先换一条路走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向上路往龙井方向过了中永路这边慢车道的内侧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提醒您，在向上路往龙井的方向过了中永路之后，这边的慢车道呢，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送上林俊杰的星球。

这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星球》。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209公里处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这个塑胶缆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186公里处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下发生事故哦。目前呢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这个回堵的状况大概呢在这个事故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186到185公里哦，这边车速很缓慢哦，只有10公里。那前后呢都是一些比较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国道三号跟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都是顺顺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再往前面一些些哦，大概是26到25公里，大概是往前1公里处哦，这个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呢，外侧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提醒您，在接近太平交流道的时候呢，有轮胎皮掉落，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外侧道路有事故发生，请您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向上路往龙井方向过了中永路之后的慢车道这边内侧有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您哦，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散落物点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的慢行，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如果另外呢还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我们来听这个梁文音的《慢一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6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

0: 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质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有鉴于施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3: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2: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伊托米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5: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酒醉情绪激动，为救护以及预防危险，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令林男后续表示对张男行为不予追究。
4: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脱序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

0: 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跨开龙北外，南下的部分要提醒大家了，在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慢慢的有车线，这个车潮从168到169公里处呢，这边呢大概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在持续往南下呢，在186公里的南屯到王田路段，外侧两个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哦。不过呢，这边呢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大概从过了南屯之后182公里一直持续到186公里，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时速呢都落在20到30公里哦，还是比较缓慢的。提醒您南下呢要从南屯经过王田之后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过了王田之后呢，一路南下都是顺顺顺，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跨开龙北迈，大概咧会在放心马过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的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在持续往前一公里，大概是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3，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1376.43点，收在43644.40点，成交金额为13013.25亿，然后涨幅大概是落在3.26%。上柜指数上涨11.74点，收在434.99点，成交金额为2997.73亿，涨幅大约是2.77%。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982.46点，来到65321.5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12点，来到7847.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9.53点，来到25606.0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4.06点，来到4136.95点。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

这一首歌是孙燕姿的《我想》。那呢，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南屯过了之后呢，一路到王田路段这边呢，刚才受到事故的影响哦，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指标182公里处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此外呢，在持续往南，在这个彰化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受到施工的影响，彰化路段的197公里到199公里处呢，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跨起来拢北迈，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在往前一公里哦，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向上路往龙井方向，过了中永路慢车车道的内侧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复兴路双向在文心南路口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的施工呢，也已经排除掉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此外呢，台中市区包括是在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边采施工封闭哦，还有呢，这个五权西路双向靠近大墩路的中间及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以及呢在河南路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也都是施工封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呢有施工哦，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减速慢行。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都请你看好紧讲，电话是0800-0000-0003，感谢您。我们来听黄义达的老情歌。

这一首歌是黄义达的老情歌。那目前时间来到了1:55，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整体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169到171公里之间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大概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比较缓慢。那持续在往南下呢，在南屯到王田路段，过了南屯之后呢，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已经慢慢的消化疏解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彰化路段，大概从指标的195到198公里处呢，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188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那省道台74线往西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27公里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前呢，在过1公里之后，过了太平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那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33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二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个木板掉落在路面上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的注意。那呢，我们在这个傅佑轩的《爱这件事情》这个歌曲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

0: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关。

0: 鹰山隧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现在时间呢来到了这个2:05哦，大家可能都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没关系，菲菲来告诉大家一件会振奋人心的消息。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呢，这个从1-2月份哦，1到2月份的统一发票还中奖呢，还有人还没有领奖哦。目前呢还有4张千万大奖发票无人对领，这个期限直到7月6号，所以呢如果你中奖的话，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对忘记核对1到2月份的发票的话，赶快去找出来，也许你就是那个千万或百万富翁哦。财政部调查中奖情形发现呢，到现在还有16张百万以上的中奖发票没有领哦，其中包含了4张1000万的特别奖，4张200万的特奖，8张100万的云端发票专属奖。那这个奖项呢，就是到了今年的7月6号，所以目前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哦，提醒您一定要在期限内对领哦，不然逾期的话就没办法受理了。那1000万特别奖的奖号是875100041，200万特奖的奖号是32220522，20万头奖的奖号分别为216770046、44662410，还有312625135。如果呢您呢就是还有这个发票呢没有中奖，或者是看看你的云端发票系统是不是也还没有核对到的，也许呢您就是那个千万百万的大富翁，那呢是不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振奋呢？这领取发票是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店家的这个要履行的义务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在这个完成消费的时候，不管是刷载具还是领取收据或纸本发票哦，都是一定要完成的这个税这个那个所得的一个通报哦。那呢，这个发票的中奖呢，当然是希望就是越多越好啦。所以如果呢，如果还有你还有奖项还没有领取到的话呢，不妨核对一下钱包或者是呢柜子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发票需要再进行核对的，或者是再重复确认的？

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指标是 92.1 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那持续往南下呢，在这个169到171公里之间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那在南下呢，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从指标194到199公里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可以放心啊鬼。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在往前一公里处呢，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33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二交流道，这边有长木板散落在路面。省道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提醒大家，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减速慢行哦。不管是遇到这些事故点或散落物点的地方，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我们来听黄崇旭的《不能再等待》。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来到下午的2点15分，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92.1公里处有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南下则是在169到171公里处的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持续再往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走走停停，这里呢车流量也是偏多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27.4公里处后龙路段呢，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也在处理当中。持续往北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北上的112.5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那南下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顺顺，大概也在放心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持续再往前1公里处，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起3台车的事故，那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都在外侧车道哦。那往东的方向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大里二的交流道有长木板散落在路面上，经过的时候也请留意了。那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你。我们来听宝儿跟东方神起的数着你。

这一首歌是宝儿跟东方神起的《数着你》。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92.1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往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169公里哦到171公里之间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持续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在持续往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指标195到199公里处哦，这边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从北

北上的112.5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呢，刚才有试过，那看起来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还是有一些散落物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还是多多留意了。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再往前大概是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台七四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大里二交流道这边的路段呢，有长长的木板掉落在路面上，哦，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咯。省道台61线这个双向在105公里处的后龙观海大桥，北上的路段呢封闭了这个主线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所以整个北上的路段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南下的部分则是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及这个后龙交流道汇出的匝道哦。那呢，主线呢跟这个汇入匝道则是顺畅通行，所以提醒您这个北侧的车道呢，这个封闭还有南下车道都有做部分的封闭，经过的时候呢，请看一下现场的号志指挥，还有呢。可以的话先预做一个改道的规划，那这个工程时间比较忙，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

선백번을넘게연습했는데这首歌是认识完的 Reason 的 Reason。 那呢，目前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哦，也导致了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时间来到了2:27，我们来听少女时代的 Promise。在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工作啊？
4: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3: 探店哦。
4: 嗯。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嗯，
3: 啊，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的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获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

0: 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1: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0: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3: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诚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苓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窃盗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5: 经查，该年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2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为君未取得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嫌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2: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7: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8: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里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7: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那秀秀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这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8: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的是得不偿失。
7: 真的呢，你。

0: 我们家彭董吼真傲性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吼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吼真心建议啦，货物吼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吼环布吼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呐。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吼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吼。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欢迎回来到2:30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刚才不小心快转了半小时，以为已经到3点钟了，结果抬头一看，诶，确认了一下时间，发现现在2:30哦，还可以继续多跟大家陪伴半小时。有没有一种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时间就是过得特别快还是特别慢的感觉哦？可能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就特别有这种感觉，诶，怎么时间瞬间来到3点了呢？结果现在还是2:30啦，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再多听几首歌咯。那目前呢，先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看起来也不错哦，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69到171公里处的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呢有施工，那也让这一段道路呢，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持续在往南下的彰化系统道。到彰化路段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持续在往南下的218公里处，在北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在往西呢，26到25公里处，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往东的部分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在33到32公里之间的大里二交流道这边呢，长木板散落在路面上哦，应该是很多，所以没有特别提醒大家是内侧还是外侧车道，经过这个大里二交流道这边的路口的时候呢，请特别留意了。那持续在往东，在草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板。台中市区在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哦。那这边后方的大连路到文心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经过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特别留意了。省道还要另外再补充哦，就是台61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一路到埔盐系统，还有到埔心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这边时速呢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比较缓慢一点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5点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哦，会封闭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进行这个地雷达的检测施工。提醒大家，如果您夜间从晚上10点到凌晨5点要经过这个台中交流道的话，提前您建议呢，提早做另外的规划，因为会封闭这个

0: 哇，
1: 种子哎，
2: 种子哎，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

0: 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庄家会。阿伯乐为豆科决明属的半落叶大乔木，原产于印度，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树高可达15公尺。阿伯乐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树形，加上它独特美丽有如金链般的黄色花串，泰国称它为国王之花，并成为泰国的国花。阿伯乐的花期过后，在夏季会长满浓密又翠绿的羽状复叶，可以遮蔽炙热的阳光，到了冬天只剩稀疏的树叶，让暖暖的冬阳穿透林木带来温暖，因此非常适合作为庭园树或是行道树种植。它除了具有高度的观赏价值，它的木材质地坚硬，可用来制作家具或装潢木料等。阿伯乐的花期在每年的6到8月，金黄色的花朵一串一串地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曳，盛开时就像是黄金瀑布一样倾泻在整个枝头上，令人惊艳。在国外被称作 Golden Shower Tree 黄金雨树，非常有趣。今年的阿伯乐花季来到时，别忘了也去享受一下沐浴在黄金雨下的浪漫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就是这个阿伯乐的花季了，包括呢，目前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天气慢慢的变热了，这个时间上也有关系，所以呢，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经过黎明新村的这个办公室旁边，就会看到整树的这个阿伯乐开得非常的茂盛。那刚才又提到、阿伯乐它为什么呢？是这个泰国的国花哦，这是因为呢，很久之前呢，他们古代有一位英勇的王子，为了拯救被恶魔困扰的百姓呢，而踏上这个艰险的征途。当他跟这个恶魔对抗的时候，已经要精疲力尽，快要绝望之际呢，这个天空中突然降下了金黄色的神奇花朵，落在他的身上，给予他力量。最后呢，他就战胜了邪恶。因此呢，这就是泰国的国花，也被视为呢，这个金黄色的花瓣在当地哦，被当作是泰国皇室的代表，象征着这个繁荣、尊贵跟成功。那基本上呢，阿伯乐的花语哦，也会被视为热情、纯洁、爱情的象征哦，带给别人一些希望啊、光明啊、朝气跟好运。甚至在这个日本人的想法里面哦，它还是比较正向的，是一个黄金雨、好运的一个概念哦。可是，在台湾来说呢，因为它这个盛放的季节慢慢接近了我们的毕业季，所以还有一点离别、思念的意味，就相对之下有一点淡淡的哀伤。那大家呢，如果呢要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除了凤凰花之外，其实对阿伯乐来说也会特别有感触哦。因为包括在这个5、6月、6、7月的时间，都是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嘛，所以呢，如果要把它当做一个小礼物或是花束的话，对方如果可以理解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离别花材哦。那其实阿伯乐大家相对来说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它真的很常当作行道树或者是公园的植栽。那台中最有名的一些阿伯乐的景点，包括是在中兴大学的阿伯乐黄金步道，还有呢这个台中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也有种植许多的阿伯乐，以及台南科学园区哦，这个在台南的部分呢，还有其他地方，包括台中乐成宫的汉西妈祖庙附近也都是有种植非常多的阿伯乐，亚洲大学的校园里面也是哦，还有在台中市的龙德路到五权西路二段哦，大概在南屯区这个地方，还有刚才我提到的黎明新村，这些呢都是阿伯乐盛放的一些景点。那大家呢也可以呢去阿伯乐这边采景，因为它的树其实有些地方那个金黄色的花束垂下来，大概会接近你的头上，这样子其实入境的话也蛮漂亮的。而且呢，有些地方它是整批就整片都是种植这个阿伯乐的黄金的海和黄金雨、黄金海哦，都是非常的美丽。大家呢可以趁这个夏天的部分呢，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阿伯乐。甚至其他公园哦，应该也都有种植，大家都可以欢迎去踩点。

0: 所以呢，这个黄金的部分呢，其实看到这个阿伯勒的心情后也是蛮好的。那呢，它非常重要。如果呢，在庭院上想要种植的话呢，非常重要的是它要全日照哦，因为呢，它非常喜欢晒太阳，而且呢，一定要好好的排水，不管是黏土、沙质土都可以适应，但是呢，就是怕水，所以千万不能积水。再来呢，它其实会长得很大。如果呢，你买回来的是小小的一株，一定要留一个比较广大的腹地给它，因为它会慢慢的长得很扩大，它的枝叶跟它的根苗都会长得比较扩散一些。那其实呢，这个修剪的部分呢，不要舍不得剪哦，就要帮它多剪一些，帮它剪疏剪好，这样子明年呢，就可以把花开得更多更好，枝芽也会长得更茂密。那施肥的部分呢，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强调，大概是3到4月的时候，在它开花季之前呢，可以补充一些磷钾肥。那呢，整体照顾来说还不错，所以呢，如果想当做庭院造景，或者是家里呢很希望可以保留这个黄金鱼的好运的话呢，阿伯勒好像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植栽的选择哦。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这个丰原到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受到这个外侧道路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66公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时速落在20公里之下，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流量比较大的。在持续往南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就一路都是顺畅的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还有国道四号、六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拢袂歹，你会使放心啊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指标27公里处靠近太平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里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在持续往西哦，在过了这个太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呢，在持续的往东呢，台74线往东往雾峰的方向，在33到32公里之间呢，在大里二交流道这边有长长的木板掉落在路面，持续往东，在靠近草湖交流道之前呢，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木板的，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在台中市区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后面的大连路到文心路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哦，经过这些散落物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都记得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好您的车前动况。那呢，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反应速度，更快速的呢，做出一个应对的方式。那如果呢，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通拢会使卡好警告，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呢，我们来听文慧如的《做你的太阳》。在歌声当中，真的要等待3点整的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了。待会儿再见。
1: 天黑，表示会。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 28.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游览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6线西向 21.8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

0: 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1: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0: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资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2: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0: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3: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子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元気です。燕子さん，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ですか？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呢，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0: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0: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加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指标的 138.6 公里处，在铜锣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持续往南下，在169到171公里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因为外侧道路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持续往南下，在彰化路段呢，从指标197到199，这边的时速大概是40公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路段沿途哦，从苑里一路到大甲路段都有一些散落物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那下一个地点呢，则是在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这边呢，指标232公里，还有呢236.8公里处呢，都有一些散落物，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25.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是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那它国道六号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看起来不错哟。啊，车辆经过时阵，也是爱特别注意。在省道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也就是东向哦，在草湖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也是东向哦，往古坑的方向，在 42.7 公里处呢，靠近古坑系统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61线双向，在105公里处的后龙观海大桥北上的主线，然后侧车道呢，还有这个汇入的车道路口呢，都在进行封路的工程哦，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

所以呢，台六十一线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南下车道则是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还有呢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这边呢都提醒大家留意了。那这个工程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晚上8点，那也请您呢这几天可以做一些改道的规划，或者是先避开这一段路段。省道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心路段也是走走停停。那提醒大家，如果任何路况都请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赶快跟公共一下，赶快替听众朋友呢提醒一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爱记分机爱起三哦，感谢你。那我们来听翁立友的爱晚走狗灰。国语是爱远走高飞，这样应该听得比较清楚齁。

你现在收听的呢是警察广播电台94.5台中分台，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这个欢乐午茶台语我还不会哦，那没关系，可能改天就会正常的说出来了。那今天早上呢，清晨哦，这个台湾高铁呢发生了这个耗制讯号异常哦，所以呢，相信搭乘高铁要往返上班途中的大家呢都非常的辛苦。那目前呢，维修人员还在持续的抢修当中。目前台湾高铁表示呢，这次的异常影响到了这个苗栗到台中区间哦双向通行，所以呢现在改采应变的班表运行，全天呢以每小时自南港站、左营站两端点站哦，各开出三班列车，包括整点、还有20分、还有40分来疏运旅客。高铁表示呢，这次呢将会利用夜间维修的时间进行详细的查修，那紧速的厘清这个异常的状况。那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个相关的抢修作业呢还在持续的进行中，所以实际恢复正常营运的时间还没有确认。认出来。那抢修期间，台湾高铁也同步启动了运距联访哦，包括协调台铁及这个客运加强疏运，引导旅客改搭其他的交通运距。那呢，也加强广播说明这个营运的调整情形，提供面包、雨水给到受影响的旅客。今天的这个受影响，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了。那台湾高铁也特别提醒旅客哦，因为这个营运的调整，所以今天末班发车的时间与平日不同，进行这个夜间。乘客呢特别留意一下，包括今天末班发车的时间呢，如果是从南港站发车的话，请呢在这个晚上的9:40前往左营站，那晚上的10:40会前往台中站。那如果是从左营站发车呢，终点站哦是晚上的9:40前往南港站，晚上的10:40前往台中站。那今天呢，在清晨于营运前检查作业，发现这个苗栗至台中区间的耗制讯号异常，所以影响了这个轨道的巡检作业，目前还在紧急的应变查修当中。那呢，这个受到这次影响的旅客呢，可以依规定办理退费哦，包括呢延误达一定时间者，最高可以全额退款。那如果针对这个取消车次或者是没有使用到车票的旅客，也呢大概也会全部的退费哦。包括这个退费原则提醒大家，那也可以上官网查询，包括是列车抵达旅客弃站的时间，较原本时间表定的时间延迟30分钟以上，未满60分钟者退还实收票价的50%，那延迟超过60分钟以上者全额退费。那如果是购买本次事件影响而取消车次的旅客，而且这个车票还没有使用过，就可以全额退费，中断旅程呢得退还未乘间区间的票价。那持对号坐车票改成自由坐的旅客，可以在乘车日起到一年内到各个车站的售票窗口办理差额退费。提醒大家，这个乘坐高铁呢，希望本来是希望交通更加顺畅的，这个通勤呢也可以缩减时段。那刚好呢在这个营运前看到这个巡检作业有影响到，也提醒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还可以上官网搜寻这个实际上退费的作业办法办理。那还要确定一下您的班次的时间，希望今天下班或者是返家的时候都可以一切顺利。目前呢，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一样是在169到171公里处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施工的影响呢，外侧车道呢这边呢还在施工当中，那整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在持续往南，在彰化路段198到

199公里处呢，时速也是在30到40公里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在南下哦，从苑里到大甲路段，沿途都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持续往南下，在过了南投服务区之后，到民间路段哦，这边的指标232公里，还有呢，在这个236.8公里。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多留意。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草湖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今天下午呢，整个台74线的双向还有全部的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才移动性施工。那这个呢，作业时间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所以经过这个台74线双向的全部车道呢，都请您呢特别留意，这些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的踪影。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东向，也就是往这个古坑的方向，在靠近古坑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皮。还有在省道台72线哦，后龙汶水线呢，这边也是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处的后龙到狮潭路段，这边也是双向进行内侧车道的捡拾垃圾作业。这个工作呢，也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提醒大家经过后龙到狮潭路段的时候，都请多多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 H 波充呢，都会查理卡和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我们来听江蕙的你讲的话。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水源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3: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2: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怡晨的报道。
4: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5: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4: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

0: 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宇涵的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郑维元、廖轩林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2: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我坐的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6: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5: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6: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5: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6: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5: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6: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5: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7: 骑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现在呢，来到了下午的3点37分，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个下午169到171公里之间的丰原到大雅系统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排除了。那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里很漂亮哦，整个行车非常的顺畅，所以呢，提醒大家这边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持续在往南下的彰化路段呢，这边还是走走停停哦，从197到199公里处，这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孙孙孙，大概 S

红旗马金轨。那呢，在这个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要跟车跟得太紧。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靠近古坑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多多的留意。那省道台72线呢，这个后龙汶水线双向哦，在2公里到31公里处的后龙到狮潭路段，这边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捡拾垃圾作业，这个工作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的话，维持好一定的安全距离，那并且呢还要留意你的车前动态，安内无卡安全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再来是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边是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双向靠近大墩路的中间及内侧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当中，还有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及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都采施工封闭，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线车道也是正在封闭当中，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都还是要特别的留意这个施工的点还有施工的车辆哦。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

0: 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景关心您。
1: 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了高温资讯。

连续出现了36度高温的几率哦，请特别加强注意了。那呢，这个国健署就提醒了大家哦，因为呢最近高温闷热，虽然还没有出现呢进入这个盛夏，但已经有很多人都出现了头晕啊、虚弱、心悸等不适的症状哦。当这个湿度与气温同步飙升的时候呢，这个人体的散热功能呢马上就是可能会有下降。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恐怕会引发热衰竭，甚至可能会中暑。尤其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长辈啊、小朋友，还有慢性病患，更是这个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那国健署就呼吁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凉补心三字诀哦。第一招就是凉，维持呢这个身体与环境的凉爽，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减少热能吸收。外出的时候呢，可以搭配阳伞、宽边的帽子以及太阳眼镜，降低阳光的直射伤害。在室内的时候，保持空气的流通，开启冷气，并搭配电风扇降温，避免环境太过闷热。那第二招补呢，就是适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哦。因为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的症状了，应该依照这个天气、活动量和流汗的程度，少量多次的补充白开水或电解质。那许多人喜欢喝手摇饮啊、冰咖啡或酒精饮料消暑，高糖分的饮料呢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咖啡因跟酒精则有利尿的作用，反而比较会加速这个水分的流失哦，所以呢不是真正有用的补水方式。如果在喝饮料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记得正常的补充您的一些水分哦，这样子呢才会让身体才真的可以脱水这样子你的身体呢才不会脱水哦。最后一招则是心，也就是提高你的警觉性，随时留意热伤害的警讯。国健署建议呢，尽量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个很高温的时候出门哦。那如果必须要外出，则建议走在阴凉处的地方哦，这样才不会被太阳直晒到。如果你发现呢，自己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发红、心跳加速、头痛、恶心等症状，就可能是热伤害的前兆，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并设法降温，那有需要的话也是要赶快送医治疗哦。在这个闷热的时间呢，虽然台湾是海岛国家，大家也都快要适应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感受，但其实呢你的身体呀、还有你的状态呢还是要慢慢的做调节，所以呢记住这个凉补心三字诀，做好防暑的措施，让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平安呢不要被中暑的夏天。

这一首歌是《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哦。台湾的早餐真的很好吃哦，包括不仅是外国人的，还有日本人都非常惊呼说：“哎，台中的台湾的早餐怎么会这么的好吃呢？”那呢，但是呢，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早餐的选择性还是会有一些些不同的想法哦。最近呢，有上班族在 Tree 上面表示哦，平均30岁之后的办公室哦，每天早上都会传来敲蛋壳的声音。他透露了上了年纪真的没办法再吃到饭团蛋饼之类的早餐哦，就是感觉第一天吃完那个蛋饼啊汉堡啊或者是这个高淀粉的饭团之后直接晕碳哦，应该是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上班了。所以呢他透露自己呢甚至直接买了一台煮蛋器然后放进那个办公室里面，所以每天进办公室第一个人呢就把大家的蛋蒸好，免得大家在自己家里呢蛋没有蒸熟或者是忘记蒸就没有早餐可以吃了，好贴心哦。这贴文曝光之后呢，不少同年龄层的网友都超有感的。那个基本上呢，办公室除了敲蛋壳的声音，再来就是高蛋白的搅拌声了。再来呢，虽然常常很怀念这个饭团的台式的灵魂早点哦，不过呢，就是没办法常常吃，或者是要看时间吃，免得吃完呢就晕到没办法继续工作了。还有大家说呢，基本上就是两颗蛋加上一杯美式咖啡就是大家的办公室的标配哦。甚至呢是早餐除了水煮蛋地瓜还会加玉米笋跟煎肉片哦，整个就是蛋白质纤维质跟营养元素满满哦。所以呢可能呢就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时候呢这样子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通常呢还是会自己倾听一下你身体的声音，包括呢现在有什么状况然后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呢吃完这个简单的水煮蛋或者是美式咖啡还是蛋白饮呢可以让你更有精神的话，这样子也是很好的饮食习惯哦。那大家也是都蛮有默契的吼，那听听看你自己身边的人明天早上是不是也是在敲蛋壳。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一样是走走停停，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省道部分呢，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台74

建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全线的双向车道哦，包括所有的车道呢都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这个移动性施工作业呢会一直持续到等一下下午的5点钟，所以经过的一些施工车或施工车人员的部分呢，请再多加留意了。省道台76线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临错到园林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再来是省道台72线，也是双向哦，在2公里到31公里的后龙到石潭路段，这边呢也在进行这个捡拾垃圾的作业，那只有在内侧车道，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内侧车道的垃圾捡拾作业也是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接下来在省道的台78线哦，这个在台七古坑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靠近古坑交流道的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61线后龙观海大桥工程受到这个影响哦，在北上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正在封闭当中。那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只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处的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车道哦。那这边呢，它的主线以及汇入匝道是持续正常通行的。这个工程时间比较长，会持续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所以这个礼拜呢，如果要经过后龙交流道这个路段呢，都请您预先做好准备，或者是提前改道了。那最后一首歌送上吴青峰跟严俊杰的睡美人哦，刚才听完了美女与野兽，现在来听睡美人。那呢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现在欢迎由蒋荣的公路家族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咯，我是菲菲，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的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加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还是好热好热的天哈，所以在外头工作的朋友真的是蛮辛苦啊，这个要顶着大太阳，但是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也要记得防晒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大约在指标198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行车速度是会比较缓慢一些，而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车多的情形，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上来讲呢，都是 OK 正常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在省道方面的消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15.2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的路间，原本有一只动物的尸体已经排除了。南下118公里，过了新埔路段内侧的篮子也已经移开。而在台中市，目前是在崇德路过了文心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崇德路现在从大连路到文心路这一段行车的速度就比较不理想哦，会有塞车的情况。如果你听到广播来得及的话，倒是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行驶。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下集要告诉金广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咯。欣赏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这是新好男孩这个团体所演唱的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大约198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整个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呢，现在的时速大概在40公里上下。好，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 OK 正常，但是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总共四天的时间，在国道三号会有一个这个夜间的施工工程，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在这四天当中，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从这里进入到国道三号的。那怎么办呢？在国道三号原本从民间交流道进入要往南的朋友，请您改由彰南路进入元吉路，再到民主路、南园路、吉山路一段之后，再由竹山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那至于北上的朋友，请您沿着彰南路进入到南投地区的南岗路，包含了一段二段会接上福冈路，再接上环河路，就可以从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进入，持续往北。这四天的时间在民间地区的朋友，请大家能够协助做改道的形式。好，另外的话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105到这是105的后龙观海大桥的北上主线车道外侧路间还有侧车道都有路面的工程进行，进行五天呢，在5月25号，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29号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改道因为它整个在105公里的主线车道这里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北上的车辆，请您在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就要下来，再往东行驶去接上台一线。好，长达5天的时间，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 Energy 所演唱的歌 Come On。

好，4点1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下午的6点30分。好，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到199公里，就在彰化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路间还有边坡都有工程，目前这里的行车速度就显得比较缓慢。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啊，在95公里附近呢，还是有持续车多，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台中市的崇德路在过了文心路之后往五权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在进行，所以整个后方哦，在这个大连路跟文心路这一段崇德路哦，往五权路的方向哦，行车的速度就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哇，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忘记说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呢，台中分台的节目呢，在新竹分台的频道上呢也可以听得到哦。所以今天新竹分台呢是联播我们台中分台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呢会持续到6:30。所以新竹地区的朋友，今天要特别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新竹今天的风应该不会很大，因为太阳已经比这个风哦更强势了。好，那也欢迎所有的老朋友持续的收听，新朋友也欢迎您加入啊。那这个我们要点名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拿起我的点名簿，我的点名簿就是我的粉丝专页啊，讲话有内容。那我先来欢迎几位。

朋友，所谓的新朋友就是他进到粉专已经按追踪的朋友。好，这一位呢，我如果念那个名字有点迟疑，有点不太确认的，那就是因为他的脸书上面写的名字都是英文，所以我必须自己用拼音的方式把它念出来。例如这一位呢是叶先生吧，哈，因为后面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拼音。还有这位是 Lillian， 欢迎。还有嘉珍、景荣、林金树、Jason， 还有谢小红、Steven、雅珍、雪恋、清池，大家午安。那今天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里面的新货内容呢，是一段影片啊。有时候呢，大家去这个买东西或说去购物消费，通常店家有时候会送一些东西嘛，啊。好，但是呢，这个送的东西，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上个米加龙摩金鹤啊那哈，就不想拿。那有些呢，就会变成是大家想要收集的目标。但我个人呢，也没有这种癖好，喜欢收集什么或对什么东西特别喜爱哦。不过呢，今天这段影片呢，分享的就是我去喝咖啡之后呢，这个店家送我的一个小小的钥匙圈。但是这个钥匙圈呢，它上面的盒子上写的是。是说，就是它叫做盲盒，就是你无法知道里面呢是哪一种款式，因为它这个送的小礼物呢可能有好几种，但是它不会在上面标示说你拿到的是哪一种啊，所以就是盲盒。那我打开之后呢，我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做的还蛮精致的，而且有一点动态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像譬如说盲盒也好，或者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会盲送歌曲给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给大家的是一种训练，你知道什么训练吗？那就是很多事情要学着去接受，不要太执着啊，就是拿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一直说我一定要哪一个，那其实只会增加自己的困扰。如果我们可以抱持一个比较随性的态度，反正呢哪一个都很好，那就是注定这个东西我就会拿到这个东西，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开心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很多事情呢不要太执着。我记得我姐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虽然跟这个没有很大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也蛮像的，就是当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呢就是不要太坚持，有些事啦哈，那不然的话自己会过得很痛苦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要太执着一定要拿到哪个东西，那所以我姐给我这句话说，很多事情不要太讲究哈，将就就好。这个音呢有点雷同了啊，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我觉得是针对比较熟龄族，到了这个中高年纪的朋友，很多事情呢真的不要太讲究啊，就是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这样子是不是自己过得很不开心。所以呢，从这个盲盒事件呢，我也觉得很多事情啊，就是来了就接受它啊，然后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那不要太执着说啊，为什么别人都不会，就是只有我会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对我不好，这样子不是 很不开心吗？很多事情有时候就是淡然处之，这是你看一个盲盒事件我都可以把它解释这么有人生大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要抱持很愉快的心态去接受任何的事情啊。好，那我也要非常谢谢呢已经在留言处留言的听众朋友啊，例如说有柏林啊，这个真的很准时听节目的朋友，他是在丰原高商，哎，我后来想想你是夜间部的同学吗？因为你说你不是老师哈。好，还有宗宪，哎，怎么跟吴宗宪同名同姓哈？他说这么热的天气呢，要来杯冰的，哎，的确哈，这个在外头工作的朋友真的很辛苦。博翔说这个东西的钥匙圈很可爱啊，淑芳也觉得说。这个钥匙圈很可爱，但是他说他画错重点，没关系，没关系。还有谢谢香黄，还有炫中秀云，嘉平说我很幸运哎，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哦。还有青雄静思雨，林明宪，大家午安。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由寇比卡雷所演唱的歌曲《不再爱》。

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附近198到199公里外侧路径有工程。那路网图上现在看起来车速上呢是还算是 OK 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还是有车多情况，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请大家多点耐心通过。另外就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这是在台104到105.3公里，就是

在后龙交流道这里哦，往北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会持续到5月29号晚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中市目前在三民路从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经贸路在靠近大鹏路口往河南路的方向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驾驶朋友到这里呢要记得改道行驶，或者是变换车道也要特别当心。待会儿4点30分我们来关心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会进行巡检，旅客一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15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30-60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警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1: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犯嫌弃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5: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4: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

0: 夏季消费的热潮，从六月份开始办理彰化 Go Go 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王惠美信长指出，在六月一号起到八月三十一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的方式，
2: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1: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刚刚我们已经点点名哦，第一批的点名时间过了。好，那目前中部路段哦，原本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还有中港系统双向交流道出入口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在4:30的时候准时撤除了。好，再来的话，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大致上的行车情形也都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也都不错。好，那另外台中市在民生路从梅川西路到五权路这一段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还有三民路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工程，都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小心变换车道。欣赏的这是陶晶莹的歌声《青春》。

0: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喽。
1: 好，对国内来讲呢，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哦，要买个房子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不只是台湾地区啊，其实有些国家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西班牙呢，一向是以高自有住宅率著称的，可以供租赁的社会住宅的不足，在综合旅游业发达跟移民人口成长带动的情况之下，居住的需求也攀升了，但进一步的也推升了租金的上涨。在西班牙的话，买房对许多人来讲变得遥不可及了，市场的压力跟投机炒作也垫高了房价，让在大城市跟沿海地区呢是尤其明显的。而马德里当局在五月份通过了一项总额达70亿欧元的计划，将在未来的4年增建公共住宅，并且对年轻的租屋者还有购屋族提供协助，而这些族群就是高房租跟高房价的主要受害者。欧盟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了，西班牙在2025年底的居住成本比前一年同期大涨了13%。而西班牙的中央银行西班牙银行也估算，以新建案的建设速度跟需求来相比的话，西班牙仍然是缺少了70万户的住宅。好，今天讲到房子哦，来提醒大家，这个月要缴房屋税哦，缴款的期限是到5月31号。那因为缴纳的最后一天刚好遇上假日，所以截止日会顺延到6月1号。提醒已经申请转账纳税的民众，务必在扣款日，也就是6月2号的凌晨前，确认你的账户余额是足够的，提前预留应纳的税款，来确保顺利完成扣缴哦，避免因为余额不足影响了扣款。那为了响应环保，使用转账方式缴税的不再主动寄发纸本缴纳证明了。如果想要更换账户扣款或者是取消转账的话，必须在房屋税开征的前2个月提出申请，所以现在你提出申请应该是来不及了。那当然这是为了确保资料正确无误，并且能够成功扣款。如果超过期限申请的话，就必须从次年起来适用，所以你现在申请的明年才能适用了。而没有办理转账纳税的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线上缴税啦、行动支付或者是电子支付账户缴税这些多元的管道，轻松就可以如期完税了。

好，有新的朋友来按赞啊，也欢迎。另外还有老朋友曲丽、恒生、舒和，还有多多、中心啊，以及杨文明、蛙贵。还有杨轩，大家午安。刚讲到这个缴税哈，不晓得大家这个房屋税缴了没？赶快哦！今天是5月25号了，对不对？那综合所得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完成了？哇，这个月大家已经想到说，我那个拿不着这钱。但是呢，换另外一种角度想，如果你要缴房屋税，代表你有房子啊，很厉害呀、啊。那如果你要缴税的人，代表说你赚得多啊，哈，所以你才要缴税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哈。换个角度，你看想法完全不同。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杨梅到麻豆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正常的行车。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7到168公里，深港的县西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好，这首歌曲由许茹芸演唱的《幸福一秒》吧。

我到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大致上来讲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国道三号接获到的是在南下的 119.8 公里，过了竹南交流道的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那现在有人员赶到现场去处理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7到168公里深港路段外侧的掉落物，现在公路段的人员也在赶往当中。同样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现在北上在105公里后龙交流道的关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而这样一个主线车道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这个星期五下午的8点钟。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全台会持续高温，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星期四，也就是5月28号。白天各地的气温普遍会摄氏达31到35度，而且呢，从昨天开始这个气温呢几乎每天都是高温到35度

那甚至于大台北啦、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哦，还有可能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那这个高温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有时候哦，如果你在户外太久哦，就会有人有什么热中暑啊这种这个情况。那根据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哦，他提醒这种极端高温呢会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只有中暑，其实对脑部的影响也蛮大的哦。好，那最近呢，这几年的研究发现里面哦，高温会影响脑部的血流分布跟神经的传导，进而导致注意力、记忆力跟判断力都会下降的。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办法散热的时候，核心的体温上升就会进一步扰乱我们的中枢神经的系统，产生一种叫做热性谵妄与认知混乱的症状哦。这个热性谵妄这个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那有四类族群对于热的耐受性哦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出现神志不清啦、语无伦次或者是意识丧失这些危险的症状，例如说脑血流调节能力下降的银发族、体温调节系统没有发展完全的幼童，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这些病史的人，还有一类就是长时间在户外或密闭空间工作的人，都要特别小心防范。好，那黄轩医师表示呢，要预防高温危害健康的话，首先要让你的脑袋是保持凉快的，因此呢，我们就要穿比较透气的衣服，用的毛巾来敷你的颈后跟额头，帮助你的大脑来散热。再来就是我经常说的喝水，喝水，多喝水啊，这个也可以避免增加脱水的风险啊。那定时的也要到室内来避暑，例如说每小时至少找个机会进到冷气房休息10到15分钟，尤其是在比较热的地方工作的朋友，避免在高温时段的活动、哦、这也非常重要。例如说大热天中午12点钟你在这个太阳底下跑步嘛，这个有点、哦、太危险了。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钟其实就是最危险的时段。那只要你觉得身体有一些异状，出现头痛啦、晕眩讲话怪怪的，就要赶快降温就医。

来为大家安排几首，这是马兰古歌曲男女对唱的歌，罗时丰加陈美凤、熊美的欧巴桑作为合唱几首歌，为何你爱着别人？

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 119.8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上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从阿明去又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处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

0: 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119.8公里，在过了竹南交流道内侧跟庄分隔岛之间掉落的保险杆已经在处理了，而国道一号目前主线车道在杨梅到麻豆这一段还算 OK， 但是呢，在几个交流道口哦，现在已经出现排队车潮，包含了在大雅交流道往北方向的出口要往环中路方向，以及丰原交流道南下的匝道出口，南屯交流道北上往环中路方向的出口，目前哦都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
1: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今天将诊疗是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分队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今天分队长来跟大家谈的都是其实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哦，特别去跟大家宣导的一些在国道上开车的安全事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着重在就是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使用跟相关的规定哦。好，这个呢其实在一开始哦，有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注意哦，但是呢慢慢的我发觉现在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戴安全用这个安全带不舒服啦，让小朋友坐这个安全座椅他会哭闹等等的哦，就开始呢又有些人呢就想尽了各种方法哦来避免使用，但是呢又希望呢不会被罚款，嘿，那我可怜的代志。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分队长再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使用安全带哦，这个相关的使用须知，因为它真的是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哦，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是要使用安全带，然后这个安全座椅的使用也有年龄上的一些这个考量。
1: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使用安全带的时机哦，跟它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汽车只要行驶在道路上哦，汽车的驾驶人、前座乘客跟小型车后座的乘客都应该要依规定系上安全带。那很多我们有遇到的民众，他会说：“我要下服务区，我要来上厕所，我就解开了。”哦，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哦。只要车子还在行驶的状态哦，都是要系着安全带，因为在行驶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安全带就是为了保护哦车上的民众，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被固定在椅子上，然后才不会说有碰撞车内的其他物体或者说其他乘客的这个情形。所以车子只要在行驶过程哦，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那怎么系安全带呢？它有很多奇怪的系法哦。其实正确的系法非常简单哦，你坐在左边，你的安全带就会在你的左边哦，在你左手边啊。如果你坐右边，你的安全带就会在你的右手边啊。大部分车子都是这样设计哦，你就把那个安全带上面的一个插销哦，往斜下方去拉动哦，找到对应的插座，把它插上去。好，这样就系好了。你就先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插销插进去，这样就系好了。那我们很常看到民众，他为了说他可能不舒服哦，所以他希望比较系肚子那一条，他会先把安全带插上去，然后整个人再坐在安全带上面。那为了规避我们的稽查，他再把肩膀和安全带往前拉，然后看起来上面就是有系安全带啊，其实腰部那一条是没有系。那这个时候会导致说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你的腰部是没有控制的，所以你腰部会往前滑动，

0: 哦，你很有可能就会卡在这个油门踏板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脚跟屁股会挤进去，然后可能你车头如果变形，哦，你的整个人就会卡在那边，那很常导致说有受困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没有系腰部的安全带导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依规定三点四肩膀啊腰的左右两边啊三点都要固定住，那才是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嗯，就是有些人就是使用障眼法就对了哈，就是怕被那个警察拍到，所以上面有
0: 很多奇怪的系法啊，或者是说他系好，然后肩膀那一条他觉得卡脖子不舒服，嗯，他就把它拉下来夹在腋下。哦，所以他的三点是那第三点，他是夹在腋下，他不是固定在肩膀上。
1: 嗯，
0: 哦，这也是错误的方式。如果说真的有击杀，你的肋骨可能会被安全带勒断。
1: 是。
0: 哦，这时候你不能怪安全带说它不安全。哦，所以你错误的系法导致它不安全。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放在肩膀上，哦，肩胛骨是比较坚硬的骨头，然后可以控制你的身体，然后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哦，你放在肋骨上，肋骨可能一压就断。哦，所以这个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方式，如果说你会卡到脖子不舒服，你可以拉长一点，拉松一点，或者是小朋友他比较矮，可能刚刚四岁，超过四岁的小朋友，他要开始系安全带的时候，他可以在屁股下面垫一个垫子，就像理发厅下面垫的那种垫子，好啦，整个人可以比较高一点，他的脖子才不会被安全带勒住，
1: 嗯，
0: 小朋友也才不会一直去挣脱那个安全带，就是让他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1: 那我请教分队长哦，像比如说前座我们就是副驾驶跟正驾驶嘛，可是通常后面呢就有三个位置，那我看一般大部分车子上的设计中间那个位置呢，它的安全带就不是斜的，它可能只有系在腰部这个地方而已，那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说啊，那我坐中间那个我就不要系，你们在这个稽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例子？
0: 有非常多啦，因为目前的车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中间也是有直式的安全带，就是它也是一条，
1: 嗯，
0: 然后坐在座椅的中间。
1: 是。
0: 那还有一种就像你讲的那个腰部的，
1: 哦，
0: 它有腰部的，那很多都没有系啊，因为它可能，它的安全带也是被藏在那个缝缝里，然后它也没有拿出来，所以坐上去的人也忘记要系哦，所以就大家都没有系。那还有一种是在天花板上面
1: 啊，有
0: 些车子它设计
1: 在，
0: 对对对，它有些车子设计在。它的插销跟一个纽扣哦，都是设计在天花板上。那，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中间的你找不到安全带，你可以看一下天花板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先把它拉下来，它会有两个插销可以插，小的插销先固定在，直的那一边，就是它如果靠左边就是左边，哦，先固定在直的，然后银色的插销再往斜下方去拉，这样也是一个三点式的安全带设计。
1: 哇，所以安全带有很多种哈，所以无非就是希望想尽办法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他配合车子的内装哦去做一些调整。但是请大家务必了解之后，不管你是坐前座后座，大家都要系上安全带。再来就是安全座椅，
0: 是在安全座椅的部分哦，它的规定是幼童必须要坐在安全座椅上面。那幼童的定义是指年龄在四岁以下，然后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儿童，我们称为他是幼童。他如果在坐车的时候，哦，像是小型车，他就必须要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面。那如果说已经超过18公斤，他可能才3岁啊，但是他已经长得很快，他已经超过18公斤，那他可以坐在后座，然后跟我们成人一样，然后就是系安全带，因为他的身体比较大。可能已经坐不下安全座椅，所以他可以直接像成人，哦，坐在后座。然后安全座椅的部分，如果说宝宝在2岁以下的状况，哦，请要向他的头要向后安装，
1: 嗯，
0: 就是宝宝的脸是要朝向车尾的方向，
1: 是
0: 这样子，在刹车的时候他可以躺进他的安全座椅，才不会说他是跟我们人一样，是跟我们成人一样头会往前甩。
1: 宝
0: 宝往前甩，宝宝2岁的话，脖子肌肉比较脆弱，他可能头会受伤，所以他是要躺着，哦，往后躺，去承受这个刹车的这个冲击的力道。
1: 嗯 ，OK， 好，所以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在使用安全座椅的时候，放在车上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放的方式。那另外的话呢，欸，大家有时候会坐那个大客车嘛，那大客车的话呢，有时候很多人真的会就不系安全带耶，但是我们的规定是不是只要坐大客车也都要系安全带？
0: 对，在规定上大客车它的安全带是就是腰部的一条，哦，因为大部分都是腰部的一条。那我们常坐大客车的

0: 这个情境都是，哎，比如说出去玩哦，去旅游，然后去搭游览车，或者是搭统联客运这种客运的这个行程。
1: 嗯，
0: 那他们一般都是营业的大客车。法规上规定，如果营业大客车它有宣导哦，跟这个搭车的乘客说哦，大家要记得要系上安全带，它只要有宣导。那如果说被我们警方发现哦，这个乘客没有系安全带，他是可以直接举发乘客。而这个营业大客车它的规定就是，我有跟你讲，但是你没有系哦，那这个责任就必须要你乘客来自己承担。
1: 嗯，
0: 哦，所以大家记得在搭游览车或是搭这个统联客运的时候，那记得都要系上腰部的安全带，因为我们大车的事故很常发生的就是，可能也没有撞到，但是他就急刹，但是就有人会站着倒在地上，他可能就受伤，然后这个时候就又变事故了，哦，所以大家在搭游览车的时候，记得要系上安全带。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拉松一点再扣上去，因为他那个设计上可能没有办法说可以再往后再往外拉，对，你就一开始先拉松一点再扣上去，哦，稍微把它卡住。你的肚子才不会这么勒哦，因为很多都是因为不舒服才不系安全带。
1: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像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坐游览车出去玩嘛，那可能在这个车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带动的活动，那有些人呢这个就站起来了，或者说在这个车道上走着就没有系安全带，其实这个应该也不符合规定嘛，对不对？
0: 对，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就是人都不应该在车子上面站起来，
1: 嗯，
0: 哦，所以大家都应该坐着系安全带。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活动啊，可以利用麦克风然后带动大家，哦，
1: 是
0: 可以安全带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然后身体稍微可以转动，但是尽量还是不要站起来，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有发生，就也是一个旅行团啊，他就是急刹，然后应该是导游小姐，她站着在主持啊，哦，但是她就跌倒，她就满脸血这样，哦，所以大家不要做这种危险的这个事情
1: 呢，啊，嗯，这个大家充分休息哈，要唱歌也可以，但是不要站起来跳舞就对了，这样太危险了。
0: 因为我们高速行驶的过程，可能车子会为了要闪避，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啊，车上的人你站着你是站不稳，你很容易就会跌倒，然后就会受伤，
1: 嗯。是，那我们这个没有系安全带也是有罚款的嘛？
0: 有，根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规定有处罚，那。特别是在我们高速公路，它的罚则是会比较重啊，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系安全带，它的危险性也比一般道路大很多哦。我们看到很多事故的情形，就是一般县市道路你没有系安全带，可能也不一定会受伤，但是我高速公路你没有系安全带，大概90%以上都是会受伤的这个情况。
1: 嗯，好，我先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是有下班的车潮。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端到草湖这一段现在流量开始变大了。那另外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67到168公里的深港路段外侧有掉落物，已经在处理当中。好，今天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这个系上安全带跟让小孩乘坐安全座椅的重要性。那刚刚提到了，不管是大客车也好，小客车也好，只要坐上车，车子在行进当中，你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可是呢，你也不可以说啊，我已经快到目的地了，但是车还在行进当中，你就把安全带就把它扯下来，这样也是危险的啊。那通常现在车子的设计呢，也可能在你还没有车子停，你就把安全带系就拿掉的话，那个车上的那个它的一个相关设计呢，也会一直叫来提醒你说，哦，你现在不可以拿掉安全带。那我想请教分队长啊，在你们取缔的过程当中，这个像有没有系安全带，要怎么去知道？哎，怎么如果他车子停下来，你们上车去稽查的话，啊，有些人就赶快系安全带了。这个会不会在这个取缔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怎么取缔呢？
0: 通常我们在取缔的时候都是看他的肩膀， 哦，那个部分有没有一个一条黑色的穿过去？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两种取缔方式，一种是现场取缔，一种是用这个拍照哦测照的方式去做取缔。好，我先说现场，然后现场的部分驾驶通常有戏，因为他通常都有习惯哦上车就拉安全带。
1: 是，
0: 那很常看到没戏的是副驾驶跟后座的乘客，
1: 嗯，
0: 哦，特别是小孩，然后小孩他们可能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哦，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戏，或者是他甚至躺着在睡觉，
1: 嗯，
0: 哦，这个部分就是他躺着没有办法系安全带，所以大家记得家长哦一定要提醒小孩哦，这个哎上车就要记得要养成习惯要系安全带，啊，让小孩从小养成，然后他可能上车很习惯，他就会系安全带，才不会说他上车就就开始躺着，或者说开始乱动，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故，他也是非常危险。那我们很常看到的情况不是他们在拉安全带，是他们要拉不出来，因为安全带这个东西它的设计就是你快速在拉动的时候它是会卡住，
1: 是，
0: 然后他们很紧张，看到我们警方很紧张的时候他们是拉不出来，他们那个安全带会一直卡住，
1: 嗯，
0: 哦，所以很常看到就是他捏着那个插销啊，手还卡在半空中这样，这个情况
1: 是，
0: 那安全带要慢慢的拉，然后慢慢的拉，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比如说后座有三个人的位置，啊，会有一边会有两个插座，
1: 对，
0: 它的插座是一对一的，所以如果不是你的插座，你是插不进去的，
1: 嗯，是，
0: 你插进去会卡不住啊，你会一直跳出来，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有两个啊，但是你一直卡不住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啊，
1: 插错了，对不对？嗯，
0: 对，很常是看到这种情形。
1: 是，
0: 那用拍照的话，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看肩膀，
1: 嗯，
0: 哦，肩膀有没有一条黑色的东西穿过去，哦，甚至是连接到车子旁边，哦，因为到正常来讲，它的设计是车子旁边会有一条黑色的，啊，一路贯穿你的肩膀到你的腹部这样子。
1: 哦，所以即使车子在高速公路行进当中，你们也可以透过拍照的方式是可以拍得到车子里面的这个人有没有系上安全带的，这是
0: 对，我们利用的方式是在高架桥上面去做拍照，哦，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AI 辨识的这个系统啊，它就会自动去辨识说你有没有系安全带，然后但是它那个辨识效率，它觉得有可能它都会拍哦，所以我们后续还要人工再去做审核，我，哦，看到确定你没有系安全带，哦，我就把这张照片拿出来去做举发。
1: 了解，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啊，这个怎么可能拍得到你没有系上安全带，绝对是可以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呢，就是一上车不管你坐哪个位置，就记得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好，那最后呢分队长有没有针对最近的一些有关于交通安全的事故案例要做个宣导呢？
0: 是，最近大家可能有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关于毒驾哦，吸毒后驾车的这个情况。那首先跟大家讲哦，千万不要吸毒哦，吸毒之后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心理哦，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侵害啊，甚至你的经济、你的家庭可能都会有一些备受打击的这个状况。哦，再来就是你吸毒之后啊，也不要有驾车的情况。那驾车你可能会导致你自己受伤死亡，甚至是其他人哦受伤死亡，那这跟毒驾跟这个酒驾的危险性是类似的哦，所以他们都规定在同样的这个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里面哦，它都是非常重的这个罚款，那可能也有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哦。最近可能很常听到的就是这个伊托米子哦，丧尸烟弹的这个新兴毒品哦，所以如果遇到啊，哦，有人跟你说要不要来一口这个电子烟，哦，就请你先问他哦，这是什么东西哦，如果说是，其实现在也是不能抽电子烟哦，所以尽量如果有那种东西就尽量远离他哦，远离那个朋友哦，不要再跟他有来往，因为可能后续他又会吸引你哦，会让你尝一口哦，第一口之后哦，后面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这个轮回哦，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尝试的这个心态哦，如果有遇到听到哦，就尽量远离那个人士哦，避免让自己有这个危险哦，陷入这个吸毒的这个风波里面。
1: 是 OK， 这个毒驾、酒驾、药驾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整个脑部啊，或者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呢，都有点错乱，就无法做任何的一个分辨了啊。好，今天再次的感谢，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7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洪瑞佑分队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美到麻豆，目前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三号目前接

我到的是在北上的 186.3 公里龙井和美路段之间，在外侧的路间有这个小客车撞上了散落物的事故，那目前是后方这个开始有回堵的情况，北上的龙井到和美这个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当心，因为这里目前有一些掉落物，结果有小客车撞上去之后，导致这里的行车受到蛮大的影响。欣赏这是露露黄露子英所演唱的歌曲《原色》。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两死三伤的意外，县警局向毒驾和危险驾驶宣战，不分昼夜编排路检勤务，全面展开高强度的大执法，周末两天查获近50件的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请听报道。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2: 你
3: 今麦卖当啊？你已经有代志啊？
2: 我爱公务，赶紧我的车。
3: 我就不会过不到啦。
1: 王明洲副所长说，洪姓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两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4: 经盘查，洪显为两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一二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洪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讯后移送彰化地检。
1: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苗栗县月里镇苗43-1线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通车，桥梁升高拓宽，改善通洪断面不足，并且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陈怡玲报道。
5: 苗栗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市与太田两里往来交通要道。近年因梁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毁损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庄东锦说：
6: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哈，其实院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哈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期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赔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5: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房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度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及强化河防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共有51名学生参与5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张允报道。
7: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置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8: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清华大学从事国际中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好评，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
7: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成绩受害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明天晚上起，马祖和金门仍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了。现在台北多云34度，新竹和台东晴天30度，台中和高雄晴天32度，台南和花莲晴天31度，宜兰是多云30度。 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国道连线。
3: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Hello，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3: 我麻烦太原稍微大声一点好吗？
5: 好的，这样可以吗？
3: 好的，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可以。
5: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双向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

0: 北向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那也提醒一下，如果打算是北上行经就是快关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们呢，那也请记得就是提前就是往慢车外侧车道这边来做排队，就是准备下交流道。那建议是不要从就是第三车道，就是直接减速这样插队，这样比较容易发生追撞的事故，会比较危险一些。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七四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那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封闭呢，先跟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呢，这边会封闭双向的入口来进行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所以如果会行经，就是会使用到民间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就是改往就是南投交流道或是竹山交流道来行驶。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如果经过就是车多的路段或是有施工的路段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追撞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
0: 拜拜，
1: 拜拜。另外，在市区方面接获到的是台湾大道跟中民南路口这附近往文心路的方向，慢车道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那除此之外，在台中市现在在台湾大道哦，这是在往郊区的方向，文献路到朝富路这一段车多，往市区方向的台湾大道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献路流量也是相当大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这一段流量也相当大，这几个蛮重要的路段哦，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当心。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塞车，而往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这是娜塔莎所演唱的歌曲Sunshine After Rain。

0: 来来来，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你的家人。最后说声，我爱你。
1: 很好，很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

5: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您下班的时光。秋月还有荣庆以及大碗熊，还有这是昌焕，大家已经回到家了吗？还是还在路上啊？我刚刚念的这些人呢，都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呢有按赞啦、留言分享、追踪的朋友。有好，那今天呢，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盲盒的概念，就是我觉得盲盒这是一种训练大家，就是说你拿到什么你就不要有太在意，就是接受它了啊。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在卖那个公仔的他们就是用盲盒的方式，他不告诉你里面是什么，但是他那但是你会知道有大概有这几种形式，你就是凭运气挑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那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里面跟我说，我挑到的那个款式呢是最棒的。你看吧，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反而呢就能够得到大家公认那个最棒的那一个哈。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让我老实讲，这也是可能让大家觉得生活变得好玩的一种方式嘛哈。用这种盲选啊、盲盒啊、盲猜的方式啊，也蛮好玩的。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大约在中兴系统路段前内侧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的标示，但是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现在车多地点，在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不过南下的部分在台中系统这里会塞的比较严重一些。在国道3号，我现在从路网图上看到的是在北上的102.6公里，这个路段就是快要接近新竹系统，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是塞车的。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大，那至于在往东往雾峰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行车的速度也就比较慢一些。

在国道四号指标13.7公里丰原出口前，这是在往潭子的方向，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中闽南路前往文献路的慢车道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在处理。那另外就是从国道上要下交流道的地方呢，有几个匝道口现在流量也比较大，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大雅交流道，在北上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流量大。丰原交流道是在南下的车道出口的地方，还有南屯交流道的，这是北上的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后方的驾驶朋友也请大家多点耐心。中清路台中市，这是在往市区天津路的汉口路这一段，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潮。好，欣赏的这首歌是怪奇比利所演唱的，叫 Lunch。

0: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嗯，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

0: 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5:5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新竹分台还有联播，所以以往呢听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到的是台中分台主持人的声音，一直到6:30哈。你是新朋友吗？那也欢迎啊，这个加入。那老朋友的话呢，当然就没问题了，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的频道。那台中分台的频道是 FM94.5。 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在这个下班时间要提醒大家的，国道3号在北上的中兴系统路段之前 223.5 到 223.4 公里内侧小客车抛锚，后方有警告的标示。那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这一段还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潮，进入到中彰快速道路。而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在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他讲了3个草都讲不对，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现在还是有塞车的。那至于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车速大概平均40公里上下。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这是后龙的关海大桥这个路段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占用到北上的主线，所以主线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持续到5月29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钟。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102.6公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故，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不仅北上在塞车，我看到路网图在南下的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好，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由刘一昕所演唱的，叫做《Lonely》。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3.7公里后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帮助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六点零三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李文正，文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车多，南下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北屯一到南屯二西行，目前车速来到60到40之间。西屯二到北屯二，东行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多，在崇德到太平东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雾峰到大里二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中民南路前慢车道外侧有车祸事故，辖区员警前往处理中，行经该处时小心驾驶。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山路到暗河路、河南路到文心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车多，草马路、洪阳桥目前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线跟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至五权路施工封闭，接近封闭路段目前是车流正常的。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谢谢文正，
2: 谢谢，
1: 拜拜。好，这是在市区哦，跟省道的路况消息。那另外我们也接获到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30.5公里，这是在往彰化方向，就从大里一交流道下来的地方，外侧有小客车的抛锚。好，再来就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在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的北上主线，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持续到5月29号的星期五晚上8点，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有关于在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茄东路段。中外侧车道，这总共有5辆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因此这个路段目前后方呢也是相当塞的。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呢，务必要这个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因为现在下班时间大家一定急着回家嘛，但是遇上事故塞车，请不要心急，依照现场的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好，那这个希望今天现在已经过到了晚上的6点08分了。 你觉得今天是一个 special day 吗？特别的一天吗？其实我觉得每天都要把它当成特别的一天，因为你会发觉其实每天都不同，不会可能就是每天除了说、哎、你在几点上班，几点上班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不会变哈。但其他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天天一样的，所以是不是每一天都要把它当成很特别的一天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叫做 Special Day。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个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哎呢嘞！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起肚有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

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

好，6: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所以还有大概13分多的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嘉平，还有李金富 Rita。这个在最新的我的这篇粉丝专页里面啊。特别留下了这个留言哈，谢谢。好 ，OK。那如果你还没有追踪的朋友呢，就可以在你的脸书呢搜寻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金家喜公伟有内容这几个字哈。那我通常呢还有第二句叫做讲话要面带笑容，真的哦，你讲话如果面带笑容之后，你会发觉到你的声音包含了你的语调，你的话语都变得更亲切了，即使你想要骂人，这个骂人的话听起来都没有那么的伤人。好，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3号北上的102.6公里，这是在茄东路段哦，发生了5辆车的追撞，占用到中线外侧，目前这个路段是塞车的。但是南下的同样在茄东这个路段，目前也有回堵的情形哦。不晓得南下的车道塞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北上的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至于在国道1号，目前从杨梅到麻豆，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大概只有40公里的时速。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塞车。那至于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而中彰快速道路在指标30.5公里，大里一路段，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国际街前往市区的方向，快车道的中线，因为有一辆事故的车，它所洒落的油渍哦，还没有完全的清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车的状况会比较不理想。现场有员警在这儿指挥，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来到这里啊，能够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过。好，欣赏的这首歌曲是 B.A.D 所演唱的《梦的起点》。

啊，有一个后续消息，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中明路前、中明南路前往文心路方向慢车道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台湾大道靠近国际街往市区方向的快车道中线，这里还在清除事故之后路面上的油渍哦，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会有现场的员警在这指挥交通，请大家多多的配合。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的 102.6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中外侧车道有五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后方现在回堵的相当的严重，北上大概从香山交流道过后整个行车的速度一下子定点大概也只有20公里上下，而南下从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一段目前也是挺塞的。而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还是有一些车潮，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如果刚好在这几个路段开车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通过。接下来这首歌呢算是翻唱的版本，我们来听 SHE 所演唱的《梦田》。

好，这是由 SHE 演唱的版本《梦田》。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在国道三号的这起事故，北上 102.6 公里中外侧车道总共五辆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回堵相当严重，北上大概从香山交流道开始，整个行车的速度就慢下来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情况，那国道一号在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处也累累积了一些车潮，例如说国道一号的台中交流道南下出口往黎明路的方向，以及在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南下出口往工业区的方向，南屯交流道出口北上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这是在丰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也请驾驶多点耐心了。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以及在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

好，6:28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过在再见之前，我们还是来点名一下哦，有民府，还有祥生、书和，另外还有淑芳啊、以及周清雄、林明宪、Mike Lee。还有蔡碧丽，蔡碧丽提到是我最近的这篇发文，因为我提到说我去南部，那当然吃了我从小呢就很爱吃的一道料理，就是鳝鱼，我让个假叉，鳝鱼米啦哈。那这一次呢，我跟家人一起，吃的是那个叉鳝鱼啊，这个哦，我就觉得大概只有台南才能够吃到这个这么的纯正的味道。我在台中真的找不到有一家可以媲美在台南吃的味道呢，真的。我不能说，我不是说难吃哦，而是说那个味道不一样哦。那这种味道呢，就是你从小培养起来的，很难改变的。好啦，这个讲到吃的不能再讲下去，因为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咯。待会是新闻，7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高铁经原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 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京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玉成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1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4: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大关。大型全指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5: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4: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4: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4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5: 4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4月中已经出

0: 渐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绩优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宇晨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8.68%，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13.69%，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4: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3: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遏止毒价，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6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宗的报道。
5: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灭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模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6: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予律把它没收。
5: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县调、海巡、关务等6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8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7: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8: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已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7: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

0: 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通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通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3: 我们就是以一通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名字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2: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九月一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九月一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5: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10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九月一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九月一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4: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涨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吴依妮的报道。
6: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求庆说，
7: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6: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

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街道也是

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一月六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程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程。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4: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1.99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10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

0: 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行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3: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2: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民警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驾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4: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5: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9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4: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书员的报道。
6: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7: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6: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柔纯的报道。
8: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

0: 像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1: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 23.5 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0: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阳性的报道。
3: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3: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4: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3: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锦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即时路况，紧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9公里过中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烟杯泡，所有听众朋友呢，甲诶阿妹十点哦。啊，首先来看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拢超过30度啦。咱台中已经来到31度啊，台中30度，高溪30度，台南30度，高雄嘛30度，恒春29度，澳南29度，新竹29度，台北温度上悬呐，即马来到33度啊。嘉南30度，宜兰29度，花莲30度，台东嘛29度。

空气品质呢，咱中部吼，应该讲咱西半部呢是良好个普通等级吼，感觉良好等级比较多一些，未歹未歹吼。好，阿那今嘛伫斗凤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哈，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是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也就是在四湖交道的内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哦，这个在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其中还有一部打横的状况，请特别小心。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哦，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其中还有一部打横停放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王诗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森林深处》。

这是来自王诗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森林深处》。有没有觉得听歌曲的时候如到了森林的感觉啊？就是到了森林的感觉，就是身心会特别的舒畅，然后忘掉一些那个烦恼的事情。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的

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这是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的地方，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其中呢还有一部打横哦。那目前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马自卡所演唱的好吗你们。

我觉得这一首比刚刚那一首更有在森林原野的感觉，有没有？好像那个辛巴、狮子王都要出来的 feel。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北上路段呢，新竹哈、哦，95到93公里呢，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哦，这个四湖交道内侧有掉落物。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接近潮下匝道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还有其中一部打横，那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原本在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之前快车道中间因为事故有油滞哦，那目前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你的网恋对象可能不是正妹，这是为了要提升学生的防诈意识，并且强化校园安全的观念。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呢，特别前往西苑高中呢，进行165反诈骗的宣导活动。员警们呢，透过实际的案例分享，还有有奖互动，我觉得有奖互动这个很好，就是大家都想要拿个奖品哈，所以会认真的听讲哦。这个像学生揭露常见的这一些诈骗话术哦，那现场笑声跟惊呼声不断哦。活动当中，员警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啦、解除分期付款啦、假投资啦以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且以年轻族群常接触的社群平台以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们跨掉这个太厚康的优惠，一定要先冷静。那网络上主动嘘寒问暖的人呢，不一定是真爱哦，那也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了诈骗陷阱。当然，员警也分享了多起的真实案例，包含了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吸引加入，或者是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等手法，让学生知道哦，其实呢自己离诈骗是非常近的哦。那员警也特别宣导内政部警政署的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陌生连结或者是要求汇款的话，可以立刻拨打165来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而第六警分局也表示呢，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为长时间使用网络跟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的诈骗讯息，因此呢，这个建立正确的识诈观念是非常重要。而且警方将持续的深入校园跟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跟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生活环境。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是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保后给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4公里哦，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FM 94.5警广，正在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时间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稍微慢一些。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台70

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东向的34公里哦，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哦，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民生路双向呢，这是在梅川西路到五泉路的这个施工封闭状况哦。目前呢，接近封闭路段的车流呢算是还 OK， 驾驶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在这里呢，麻烦这个应该这个算是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撒冈哦，李先生呢，他在新竹核心客运金城站下车点，然后坐到这个苗栗头份的信动路二段哦，遗失了一个长型的皮夹，那是黑色的皮夹，所以如果说驾驶朋友你有发现的话呢，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的电话。如果你有发现这个皮夹的话，加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帮忙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

0: 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1: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2: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1: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暗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3: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5: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6: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二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

0: 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蒋奶奶，早安呐、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待会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呢的一些夜间施工我在这边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呢，今天晚上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那个市政路的那个工程。那这边的话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向的192到19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它会有两个施工，一个是会进行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外侧两个车道的，这两个施工呢会轮流的进行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同样是在 193.9 到 192.5 这个路段。
1: 太原刚那个192到南下195几点施工？
2: 哦，这个我一起说，对，就是因为同个路段的。
1: 嗯，
2: 对，在就是从192到195呢，就是双向都会有这个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北向南向的部分呢是内侧外侧会轮流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北向的部分是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个施工呢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148.4 到 145.9 这个路段呢，今天也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
1: 不好意思，那这个施工这是在国道1号还是国道3号？
2: 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
1: 国道3号北上的148，嘿，对
2: 对，在国三北148到145这个路段。
1: 哪一个车道
2: 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
1: 外侧跟中外侧。要请你慢一点，因为我必须要抄起来，所以你念太快我就抄来不及。 好，这个是几点钟开始？
2: 这个施工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
1: 好的，
2: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入口，南向北向的入口呢都会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就是以上说的这一些，那也请有经过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还有就是交围。那也最后也是提醒一下呢，夜间行车的话呢就是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

0: 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再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呢，再继续上路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好，除了太原刚刚讲的即将在晚上的施工点之外，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公里到93公里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哦，中庄快速道路呢，东向34公里往雾峰接近草湖下匝道之前呢，有两部之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部打横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的施工封闭哦，是后方车流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麻烦听众朋友帮忙，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是由李伟所制作的《警察的故事》。
2: 现代玻璃室，
3: 警察的故事。
4: Yes sir。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充满纪念意义的物品。如果不小心丢掉了，会觉得很遗憾，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舍。而今天警察的故事要跟您分享的是远景如何细心的抽丝剥茧，找回民众珍贵的皮夹，让故事有一个温暖的据点。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东区分驻所警员黄正伟为我们分享了这个故事。
6: 当天我是因为要侦办案件，所以到超商去做调阅监视器。调阅完之后，就是超商的店长就是有跟我反映，就是说有一位保全伯伯把他的皮夹在过年的时候留在店里面，然后忘记带走。当时店长就是请我，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协助做发还，因为他们也没有检视过内容物，所以不晓得说里面有没有证件或者是一些可以查阅的资料。我现场就是要做清点，打开钱包之后有发现一个红包袋跟一张纸条，那红包袋上面就是书记者就是新年快乐，然后一些祝贺词而已。里面的纸条是有写着一串数字，但是并没有就是特别标示说是电话号码还是什么的。我就是尝试的利用那一串数字去搜寻，那有成功发现那应该是一组号码，然后现场就是有做回拨的动作。他回拨之后是那个一位大哥接的，他有跟他说明我在超商捡到皮夹的状况，那他有跟我说那是他过年的时候遗失的，然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就是他非常意外，就是在过了这么久居然还可以把钱包找回来，所以我们就赶快依规定做受理，然后通知大哥来领回。
5: 当时哦，就是有试了哪些方法试图说要找到那个皮夹的主人？
6: 因为皮夹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证件，所以唯一的线索就是里面的一张纸条，那纸条上面它只有写 ID 然后点点的跟一串数字啊，所以我就尝试用那串数字去搜寻 LINE 的好友，就是有发现真的有这个账号，然后用这个账号的名字再去做查询，有查到这位伯伯的那个身份证照片，再请那店家那边帮我做核对，双重确认之后确定是那位大哥留下来的这样子。
5: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一直在确认，对不对？
6: 对，那因为里面有现金，所以就是也要发还的话也是必须要有，就是要 double check 之后再发还会比较保险。
5: 所以这样子的总共的过程时间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6: 大概我捡到通知到当事人应该花了2-3个小时，因为还要回到驻地用电脑去做一个查询跟确认。
5: 对，你那查询其实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对不对？
6: 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物归原主，就想说试看看。
5: 这里面的现金是还有一些红包是他的家人

0: 人在过年的时候给他的，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那个贝贝有说这个是他过年的时候他的子孙辈包给他的红包这样子，对，所以对贝贝来说，他有说就是里面的钱对他来说

0: 时时的留心。那如果有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那也要拜托大家交到我们派出所来，让我们去做一个物归原主的动作。
1: 欸，他如果捡到东西然后没有还给人家，这是犯法的吗？
0: 如果捡到遗失物但是你占为己有的话，这个可能会涉嫌到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的部分，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留意。
1: 事隔一个多月，在有心的超商店员帮忙及远景的细心找寻，让失主找到了具有纪念意义的皮夹。也提醒所有的朋友，骑乘代步工具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前往公共场所的时候，都要随时的注意自己身边的物品，务必将贵重物品放在包包内等比较不容易掉落的地方。而在离开的时候，也要记得再次的检查是不是有遗留的物品，避免造成财物的损失。倘若真的遗失物品的时候，除了可以拨打110报警处理之外，也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拾得遗失物的管理系统，查询自己的遗失物品是不是已经被热心的民众送交警察单位。今天警察的故事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好的，接货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哦，就在铜锣路段内侧、外侧、外侧路间，总共加起来有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侧有3部，然后外侧1部，外侧路间又1部，哇，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走了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外侧、外侧路间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内侧车道是3部自小客车，外侧车道是1部。然后外侧路间又停了1部，所以总共加起来是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也接获到哦，北上的174.6公里大雅路段外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74.6公里大雅路段的外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北上的主线车道外侧路间以及侧车道又有路面 AC 刨铺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要请听众朋友呢，在这个今天一直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呢，在北上路段是封闭台61线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那南下路段呢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以及南下主线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入的匝道呢是维持正常的哈，这个要请听众朋友特别留意，因为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那此外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中市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哦，那还好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呢，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那此外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这个夜间呢视线比较不好呢，记得把您的车灯给打开咯。

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日落黄昏》，即马国道一号北上的174.6公里大交流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就是铜锣交流道的内侧、外侧跟外侧路节呢，都被这个事故车占用了。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外侧一部自小客车，然后外侧路节有一部哦，总共加起来五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0.1公里铜锣路段内外还有外侧路间呢，这个事故占用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道的中间跟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的施工封闭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而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因为后龙观海大桥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北上呢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道到以北的主线车道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呢都是封闭的。那南下的话呢，只有是104公里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南下主线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哦。

0: 是，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间各有1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好，今天医师在线上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陈国栋医师。医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乳癌哦。这个乳癌在女生的罹患率呢，这个居高不下啦哦，所以可以说是女生的公敌。那先请这个医师来跟大家谈谈乳癌。
4: OK， 好，乳癌的话，目前根据那个统计的话，在台湾已经是我们女性朋友们的第一个罹患的癌症，而且是占癌症死亡率第二位。一方面民众会问说，为什么会得乳癌？什么是乳癌？其实乳癌的话，就是我们的乳房组织里面的乳腺管或者乳小叶的话异常的增生跟形成恶性的肿瘤。对，所以说乳癌本身的话，最好就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样子的话它的治愈率就是相当的高。
3: 那刚刚提到什么是乳癌，就是它 不正常的增生啦。
4: 对对，
3: 有什么样的症状哦，我们要赶快去找医师呢。
4: OK， 所以一般上的话，在我们门诊最常遇到的就是说，病人以为说乳房疼痛或者说是摸到硬块就以为是乳癌哈。其实乳癌本身的话，大概在有症状的很少，80%以上的有痛的症状都跟乳癌也没有关系啊。那另外的话，有硬块也不代表说是乳癌，有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乳癌，所以说他本身是没有症状的啊。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用理学检查来看啊，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包括乳房里面的话有一些无痛的硬块摸起来就是很硬又不规则的哈，然后或者说乳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本来没有凹陷，然后突然间有出现凹陷，或者说一些带血或者褐色的分泌物的话，那这个就是要注意哈。那另外皮肤的话，比如讲说像一些红肿湿疹，像发炎的症状很久都不会好，或者说出现一些像橘子皮的变化的话，这样子也要注意哈。那最后的话也要注意说乳房的一些外观改变，如果说你站立的话发现乳头皮肤也是凹陷哈，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是乳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不过有些乳癌的话它是没有症状的，是做一些筛检才发现的，所以说定期检查是很重要的一环哈，在预防乳癌方面。
3: 没错哈，不管是乳房摄影啊，或者是这个超音波，
4: 超音波检查，对，
3: 这两个都需要做了哈。刚医生也提到说，你也不用觉得乳房痛痛的

0: 还是乳房有硬块就一定是乳癌，这个都还要再做病理检查才会比较正确，而且有些是没有感觉这其实已经有罹癌了哈，这个都是要靠这个定期的筛检，
1: 定期的检查。
0: 嗯，因为现在国健署也推出啊，就是女性可以免费的这个乳房摄影哈，大家真的可以多多利用哈。
1: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早年是45岁到69岁，
0: 对，
1: 现在已经改成40岁到74岁，
0: 嗯，
1: 每两年都可以做一次的乳房摄影，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对一些没有硬块的乳癌的话，我们就可以提早发现。
0: 没错，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赶快提早发现很重要。
1: 对对，很重要。
0: 那什么人罹患乳癌的几率比较高？我知道大概就是你有这个亲朋好友有乳癌的要特别注意，对不对？
1: 哎，对对对，所以说一般上的话，我们得乳癌的话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归类了哈，第一类就是家族史或者基因的问题啊，所以说很多民众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家族史，为什么会得乳癌？其实乳癌本身的话，大概只占了整个乳癌发生率的5-10%，意思就是讲说，哎，可能100个人女性朋友得乳癌的话，大概只有5-10个他是有家族史的啊。那有家族史的话，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比如讲说，你曾经得过乳癌的话，那机会就对策就比较会增加，或者说 家里有人得过乳癌哈，一等亲里面，或者说有得过卵巢癌的话，这个跟基因突变比较有关系，所以你罹癌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啊。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跟生育有关哈，所以像我们台湾现在都很少生育或者比较晚生育啊，这个就是一个罹癌的风险哈。那或者说有生小孩，不过从来都没有喂过喂乳的现象的话，也是一个高风险型啊。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跟荷尔蒙有关，就是你的月经来得早或者月经来得晚啊，或者说长期有吃一些荷尔蒙相关的药物，比如说避孕药，或者说停经之后有在补充女性荷尔蒙的话，超过5年，这样子的话，罹癌的风险也会增加。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哈，
0: 嗯，
1: 因为我们饮食的话，就是想说，然后比较西化或者少运动的话，然后周边值的荷尔蒙会增加，这个是一个罹癌的风险啊。
0: 嗯，医生提到这三个罹癌的风险性会比较高，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有个施工点进场了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进场。那此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40.1公里的铜锣交流道，这个内外侧跟外侧路间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看起来这一起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了哈，在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呢，车流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的陈国栋医师，来告诉大家乳癌跟如何治疗哦。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乳癌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什么人罹患乳癌的几率比较高？那接下来呢，这个重点就是啊，因为这个乳癌哈，其实不止在台湾，就是全世界哈，它的这个对于女性来讲哈，都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哈。所以其实，在乳癌的治疗部分，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血，一直在研究哈。那也要请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乳癌有哪一些治疗方式呢
1: ？OK， 乳癌本身的治疗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族群，两大类哈，一个叫局部治疗，就是讲说包括我们的手术治疗，不管说是前乳房切除或者保留乳房切除，还有放射性治疗的话，这个是属于我们叫局部治疗哈。那另外一个是全身性的治疗，就是包括化学治疗、荷尔蒙治疗、标靶药物治疗，还有一些目前比较新的免疫治疗哈，这个都是全身性的治疗。所以医师会根据病人不同的级别，还有它是属于，因为我们乳癌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就像乳癌的话，它可以根据

0: 它的荷蒙介素的表现，还有基因的表现，来分成不同物种的类型啊。所以说，医师会根据它的级别，还有不同的类型细胞亚型的话，来做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啊。所以说，很多民众会问说：“哎，我邻居得了乳癌，他做这种治疗，为什么我都要不同的治疗？”就是我们医师会根据你的病理报告，还有级别，还有你属于哪一个细胞亚型的话，来做整体的治疗计划，这样子哈。你看，
1: 所以是很个人化的啦，哈，不
0: 哎，对
1: 是
0: 对，
1: 每个得
0: 很个
1: 到
0: 人化，
1: 那个
0: 哎，
1: 乳
0: 对。
1: 癌都一律的那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搭配组合嘛，哈，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都很强调说个人化的治疗这样子哦，有个基本原则之后，再以个人的情况不同来做一些治疗的计划这样子哦，
1: 这个刚提到哈，最新的一个就是免疫的这个治疗了哈。免疫的治疗它是有这个健保给付的吗？
0: 哦，免疫治疗的话，只用在三性乳癌的病人的身上啊。然后目前健保给付有它一定的规范，至少说你要看你的肿瘤大小，还有淋巴转移的状况，然后它只给付，它给付在你的全导性化疗，就是手术前你可以先做，做了之后的话，再看治疗的结果怎么样，后面它是不是还要把剩余的给付给你，就是做满一年的治疗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健保署的话，在司署长。在任内的话，现在是司部长哈。任内的话，他发现说这个治疗很有效，所以说他已经把它挪钱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治疗。不然的话，这个费用很高。虽然说有这个治疗，不过不是每个民众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哈。
1: 所以，可是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你整个状况是不是符合这个健保署的规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要再跟医师商量一下。如果你要用免疫治疗，而且是这个健保给付的话呢，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进到诊间说，医师，我要那个健保给付的免疫治疗，这没有那么简单了吼。
0: 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上医师都会只要看说病人状况符合，就会主动帮他去跟健保署做申请啊。那不符合的话，也给病人提供这个治疗的讯息，看病人要不要做免疫治疗，因为毕竟这个费用不少啊。
1: 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哈，就像刚讲的，你说得乳癌，乳癌这个非常多的种类，还有你的级别，医师也会根据你各个状况再去做搭配这样。那
0: 没有
1: 就是
0: 错，
1: 刚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非常多种，但是如果患者他需要进行的这个是化疗，因为我们化疗知道就是。它整个都会不是标靶，它会专精在一个地方。那化疗就是整体身体可能各部位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
0: 没有错。
1: 目前这个乳癌的治疗还是跟以前那个观念一样那么辛苦吗？
0: 因为目前的话，就刚才我提过，我们的治疗分成局部跟全身哈。那全身的话，化疗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不过一般上病人听到化疗都很怕，就是第一个最常见。以前因为没有化疗的时候，一些辅助药物还没那么进步，所以说病人最怕就是呕吐啊，呕吐，然后另外一个是掉
1: 掉
0: 发
1: 头发。
0: 啊，对，这个是病人最在乎的啊。不过以目前的话，健保给我们的药的话，对于呕吐这些药的话都很好，所以说病人反而很少会有出现呕吐的现象啊。那掉发的话，这是治疗必经的过程，我都跟患者讲说，你有效最重要。的治疗完之后，头发是长回来啊。不过病人最常就是会忽略的，我们目前比较注意的是一个叫癌因性疲惫，就是因为你治疗之后，你觉得整天都很疲倦啊。所以说目前的话，有一些辅助的药物，比如讲说黄芪多糖体这些的话，都可以减少病人这些症状哈，只是讲说，因为不符合健保的规定情况底下，这时候病人必须就是要自费哈。然后另外的话，病人可以通过运动或者瑜伽、针灸来减少这些症状啊，或者说经由中医的调理都可以哈。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都会

0: 先以可以不增加病人负担的为主，来减少他的不舒服的症状啊。
1: 对，又
0: 把
1: 可以
0: 那医疗，
1: 中西合聊这样子吼。
0: 哎，对，现在我们都很流行中西合疗，因为那西医的话，中医的话对调理是他们的强项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中西一起被解决这个病人的担忧这样子哈。
1: 对，这真的很重要。我们再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请教医师。

0: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起源，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十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148.4公里到北上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台中市的施工点是在三民路往重的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在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小心。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施工呢一直要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国道一号不对，抱歉，是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北上105公里的后龙交流道以北呢，是主线跟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都是封闭的。那南下呢，只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哦，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都是 OK 正常可以通行哈。这是因为关海大桥的这个施工，所以呢，这个封闭的状况呢，要到礼拜五下午的8点钟。在今天呢，医师在线上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呢，陈国栋医师，来告诉大家这个乳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哈。刚也提到了，这个癌症患者在进行化疗的时候呢，现在呕吐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掉发可能还是会掉。那其实经过一般调养之后，事实上那个头发还会长回来了哈，大家不要害怕。那现在在治疗期间，如果你真的非常重视你的头发，其实也有一些假发可以去购买，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于是有一些协会它有免费的，你也不用买，你就去跟他们借一下这样子来使用。那有些人就是用戴帽子的方式来度过这个时期了，所以这个治疗时期过后啊，大家长出来，医生有没有听过那有些人本来是白发后来长出来变黑发的？
1: 哦，有啊，而且有些还有不少比例的病人本来头发是直的，长出来就开始卷发
0: 就是那个发质啊还有那个发色都会有改变就对了。
1: 对，会临床上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
0: 对齁。那怎么样来预防乳癌，这个是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多多宣导的。
1: 所以说我们预防乳癌的话，最主要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规律的那个运动，另外的话就是减少一些高脂的饮食，因为这些的话都会增加我们的那个周边的荷尔蒙。那另外的话建议的就是讲说，有月经之后20岁之后最好每个月开始就要做自我检查。那有月经的女性朋友的话，在月经的8到11天左右就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那如果说是停经的女性朋友的话，就每个月固定选一天，比如说月初每个月的1号，固定做的乳房的自我检查，触摸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硬块，那另外的话40岁以后的话，就建议每2年的话都去 接受国健署的那个乳房摄影筛检的检查。那如果说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话，就建议想说就到乳房外科找医师做更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得到提早发现跟治疗的目

0: 地、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是女性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乳癌，然后而且它是全世界性的，所以呢这个身为女生呢，我们就要是要特别留意医师刚讲的啊，就是这个不管这有没有月经都一样哈，女性都是要找时间来自己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怪怪的地方，或者是就算是啦，你都觉得痛起来了还是有硬块，你也不能确定，那你就去找医师，也由医师来帮你忙，对不对，来检查一下，
0: 没错，
1: 不然你放在那边你就一直很担心说怎么会痛起来，怎么会有硬块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这样子不找医生可能还会到延误治疗的阶段、
1: 对，那最后还没有什么需要再呼吁的呢？
0: 最后就是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乳癌它本身以目前的药物的进步的话，它已经不是说的乳癌是一个绝症、最重要的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的异常的话就 尽早就医、不要说、害怕要做检查或者看医生而延误到病情、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关键、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陈国栋医师详细的解说，谢谢陈医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沈燕，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有个施工点哦，就是在北上的 148.4 公里到北上 145.9 公里，这是苑里到通霄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那至于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双向在105公里的后龙观海大桥这边，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北上影响比较大、北上是整个封闭了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的匝道的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驾驶朋友就在后龙交流道这边下匝道接台六线，然后向东行驶 2.3 公里到台一线的这个路口，然后大概在接这个台十三甲线，在台十三甲线四公里的地方再左转台一甲线，再继续由台61线93公里的后龙交流道呢汇入主线车道继续往北。好，那南下的话呢，南下在104到 105.3 公里的侧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呢是封闭的，但是南下整个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维持正常的、这个因为在施工，而且这个施工呢是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应该说是晚上的8点钟、这个施工一直持续哦，要到5月29号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就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呢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施工。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西路施工封闭，目前在接近施工路段这几个施工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那来听，这是王健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月底》。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治疗，恐怕引起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意利尿反复发烧住院，医生问诊才发现她的子宫脱垂长达了15年，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琳报道。
2: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

0: 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他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1: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0: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西苑高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跟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以及校园安全观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政委员廖轩林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4: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3: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一共有51名学生参与5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记者张玉云报道。
5: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百所学校以及机构，建置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6: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清华大学从事国际中20周年，其实当作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以及好评，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
5: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沉寂受害者。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呢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呢是29度，后龙是29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呢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现在在国道一号，也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之间。目前北上118公里到116公里，造桥前后哦，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就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受到了这个后龙观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呢有封闭的状况哦，就是包括主线车道、侧车道以及汇入车道呢，这个都是呢封闭的哦。那南下也有受到影响，就是在南下104公里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角到汇出匝道呢是封闭。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角到汇入匝道呢目前是正常的。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后北上的驾驶朋友就配合改道行驶。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呢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另外在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目前在这个附近就是这几个施工呢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0: 这是来自 Western 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hat About Now。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就是北上的 148.4 公里到 145.9 公里哦，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那待会的晚上9点钟哦，在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南下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呢刨坡路面的状况，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那国道三号双向呢，在这个民间交流道入口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封闭，待会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大概还有16分钟的时间就要进行封闭。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呢，进行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配合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在晚上的10点钟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北上主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那北上是包括了主线跟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南下呢，只有在104到 105.3 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封闭。那至于主线啊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 OK 的，正常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在台中市的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和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接获在这个西行30.5公里往彰化大里一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
1: Clap me handsBreathing your soft innuendos.

0: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空中奇缘哇夏安娜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 148.4 公里，大概145.9公里，这是院里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持续的有施工进行。那待会晚上9点钟，再过7分钟，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要请您改道哦。晚上九点钟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呢要进行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92到195公里，也是从晚上9点钟，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施工跑步路面哦。好，那在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因为这个105公里的关海大桥，在北上在进行施工的关系，那其实双向都有受影响啦。那北上它封闭的是主线车道哦，所以包括主线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南下呢，在104到105.3公里的后龙路段是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是封闭的。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是维持正常的，所以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路到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施工封闭哦。那目前这个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岗中东地拿花很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帮忙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

0: 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 9.22%， 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 24.55%， 对 9.22 贡献了 3.23%， 就是说 9.22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等分级零件，涨了 9.73%， 它贡献了 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1.74%， 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四月七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后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5: 咖喱安全向前行。
6: FM 94.5情况，嘉义交通台中分台，今天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沈燕，不会跑错的听众朋友，加 AM 十点哦。今麦的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这是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呢外侧跟中外侧，就是他们是两两这样子哈，会轮流封闭进行跑步路面施工，晚上9点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95公里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这是呢在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进行施工。好，刚刚有一个施工点在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交道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咯。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道内二线车道的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那至于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因为受到北上主线车道的这个施工，目前北上呢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以及汇入匝道，那南下只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

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会出匝道。那至于这个南下主线车道啦，后龙交流道的汇入匝道目前都是 OK 正常的。那但是如果你是北上的驾驶朋友的话呢，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的是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那各地均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天气相当稳定，但是也代表非常的热。那预测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度以上，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

0: 几率，而台东则可能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应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另外整个白天尤其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是比较偏强，可能达过量甚至危险等级，那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避免中午前后在户外活动太多。那由于整体环境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晚起，马祖和金门可能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一下航班的资讯。那预计到周三，整个温度都还是比较偏高的，要请大家留意这个高温和热伤害的部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92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哈，它真的是这样子，内中内外中外这样子轮流施工，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呢，这边有施工哦。北上是主线车道哦，就后龙以北主线车道还有侧车道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呢，只有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的汇出匝道哦，这是封闭。那至于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呢，是正常 OK 可以通行的。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礼拜五晚间的8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北上的驾驶朋友就要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咯。

这是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桃花开，悠悠拜拜》。国道一号南下哦，现在在217公里北斗交流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流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哦。那在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哦，是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哦，就是两两这样子呢轮流施工进行路面跑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53.7公里过南运交流道外侧车到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施工点是在195公里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以及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105公里的后龙观海大桥，那这边因为在进行施工，封闭了北上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呢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主线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这里都是 OK 正常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那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泉路施工封闭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义成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察会制报

0: 报督导小组，房屋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1: 最高警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2: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3: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1: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刘若纯的报道。
4: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4: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亲吻拥抱，熟悉
1: 的空中奇缘，照亮每个夜。
2: FM 94.5轻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也那深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道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遭到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这是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哦，所以是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段时间。

边呢，就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92到195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这是一组，另外一组是外侧跟中外侧，它会轮流进行跑坡路面的施工哦，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继续往南南下253.7公里，过南运教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95公里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进行。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双向在105公里这里都有施工，尤其北上路段是封闭哦，就是封闭105公里后龙交流道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都是封闭。那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那南下的主线车道跟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都是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台中市的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接近施工点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还是周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坏了的路灯》。

0: 来自周蕙所演唱《坏了的路灯》，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交道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三号是在双向23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民间交道入口是施工封闭的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这个施工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它是会先封内侧跟中内，然后在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这样轮流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53.7公里过南云交道外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持续的在进行施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105公里后龙关海大桥这边呢，北上是整个后龙角道主线车道封闭，侧车道跟汇入匝道都是封闭啊，请您改道。南下是封闭了104到105.3公里后龙的侧车道以及后龙角道汇出匝道。那至于南下主线车道跟后龙角道的汇入匝道呢，目前呢都是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这个放心通过主线车道。那至于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呢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民生路双向梅川西路到五权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持续的进行哦。那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啊或者是施工三角锥摆放点呢都要特别小心哦，尤其在国道上也蛮多个施工点，都请您经过施工路段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呢，这个田小文自从踏上桌球路就结识了大他10岁的伊斯坦大沙菲，两个人很快展现合拍，今年再度携手参加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桌球 WD20级的赛事，顺利摘金，完成了3连霸。斯坦大沙菲表示呢，实力更强的田小文是很肯告的队友，不只是回击对手的球，还会想到怎么布局哦，让队友也能够接得比较顺。那田小文则是认为两个人的好默契来自于互相信任，透过不断的沟通来应对比赛。那他是主力，所以不能有失误，有时候失误比较多，那对方就会鼓励他，稳定他的心情。那伊斯坦大沙菲呢也笑着说，他小时候比较心浮气躁，就是安抚他的情绪。那尽管是连霸组合，田小文跟伊斯坦大沙菲呢依旧稳扎稳打，表现有如倒吃甘蔗啊。除了首战经过5局惊险击败台北市的杨慧娥跟张美玉之后，表现逐渐稳定，最终呢全胜战绩再度拿下金牌。而田小文是帕运跟亚帕运的国手，连2届帕运拿下单打铜牌，在上一届的巴黎帕运跟林姿宇搭档夺下了双打的银牌。面对今年10月名古屋的这个亚帕运呢，他期许自己能不断的突破，单打跟双打呢他说都还没有拿过金牌呀，所以希望能够突破，会在亚帕运之前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高尔夫球消息，台湾微笑球后曾雅妮呢，在刚结束的大连大呢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已

总共抓了14次的搏地，3次猎鹰。詹雅妮表示呢，回到台湾参赛很开心，这场比赛最后2天都在领先群，也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争冠的刺激感，相信对他接下来的美国备战会很有帮助哦。那詹雅妮提到，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始终是最特别最难打的一场比赛，很开心他今年还是可以拿到参赛权，一定会在比赛开打之前把状况调到最好。现年37岁的詹雅妮生涯拿过15场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赛事的冠军，包含了5场大赛金杯。在当年只有4大赛的期间，美国公开赛是詹雅妮唯一没有办法捧金杯的大赛哦。那詹雅妮今年是以赛事特别豁免的资格取得了参赛权，因此呢也不需要打地区资格赛。而他在生涯最佳的美国公开赛成绩呢是2010年的，并列第10。那除了詹雅妮之外呢，今年台湾还有旅日好手吴家燕、旅美球员钱佩云、业余小将林杰恩等人，都是通过地区资格赛获得6月4号开打总奖金1200万美元，大概是3.7亿元台币的美国公开赛门票。现年22岁的吴家燕，生涯已经拿下2场日巡赛冠军，这是他首度参加美国公开赛。钱佩云则是继2019年再度获得参赛权，前4次出赛有3次没能晋级。至于年仅15岁的林杰恩，是目前本届赛事最年轻的参赛者。再看一下桌球消息，国际桌总呢今天公布了今年第22周世界排名，刚夺下 WTT 法国埃内邦支线赛的男女单打冠军何库好手冯一新跟叶一田，分别呢冯一新来到生涯最佳43名，而叶一田呢来到生涯最佳的38名。叶一田也首度呢跨过了排名前40，直接这个入选明年度的国手门槛。去年杜哈世界锦标赛积分这个礼拜失效，男子组世界排名前10也出现了波动。日本一哥张本智和和瑞典的名将呢莫雷加德互换名次，从第3名上升到第2名，追平生涯最佳仅次于排名第1的王楚钦法国的一哥勒布朗。而中国林思栋呢是这个法国一哥勒布朗是第4啊，林思栋呢是第5名。18岁的松岛辉空从第8名跳到了第6名，写下生涯新高。而台湾一哥林昀儒依旧是排在第7名，巴西名将呢卡德拉诺从第6下滑到第8名，南韩的张宇珍则是第9名，德国的邱党则是排在第10。而冯昱昕今天凌晨在埃内邦支线决赛以直落山击败了比利时的纽丁克，生涯首座 WTT 单打冠军得手。他从55名晋升到43名，打破生涯最佳46名，也超越了53名的郭冠宏，夺回了台湾二哥的位置。而张佑安上升了3名，回到78名。今年还没有出赛的高成瑞呢，也从83名下跌到99名。洪敬凯回升到134名，而埃内邦站首度闯进4强17岁小将徐玄佳排名也大幅窜升，从287名升到生涯新高180名。女子组方面呢，台湾一姐郑怡静小跌了1名，来到了第23名，在埃内邦站收下第2座支线赛女单冠军的叶一田，从43名上升到38名了，首度达到教练庄智渊为他设定的目标。吕玉纯从51名下滑到55名，那黄瑜杰跟简彤娟，黄瑜杰是67，简彤娟是68，18岁的国泰小将呢彭玉涵小升2名，来到73名，再创生涯最佳。棒球消息，不得不说，太空人队台湾强投邓凯威昨天在面对小熊，缴出了旅美生涯的代表作。他投了6局6次3振，没有失分的优质先发，投球局数跟用球数都是生涯单场新高。太空人中场呢3-0完封小熊，邓凯威则是勇夺本季的第3胜。

太空人打线在第一局上半就先给邓凯威火力支援哦。那这个沃克炮轰小熊35岁的先发右投瑞伊，用左外野两分炮帮助球队先取得点。邓凯威一局下半投出3上3下，第二局虽然一开始投出4坏保送，但之后呢，让这个康佛托呢击出中外野飞球出局。下一棒的铃木成也是击出游击滚地球形成 double play， 那就是这个轻松的解决了第二局。邓凯威在第三局下又出现了乱流，投出保送，让这个阿玛雅击出双杀打，抓到两出局，但之后连续被敲出2支安打。小熊队呢攻占了1-3垒哦，那所幸呢捕手呢这个萨拉扎抓到了要到2垒的阿姆斯壮，帮助邓凯威呢解决了危机，这个真的要好好的谢谢这个捕手哦。那沃克第四局呢再度的开炮，击出本季第13轰，而太空人再度取得一分，扩大领先。邓凯威四局下半回稳了，投出3上3下，第五局则是投出一次保送，但猛 K 了3次3振，结束这一局。邓凯威第六局接着让这个斯万森跟阿姆斯壮都击出外野飞球，对决伯格曼时在一好球投出一颗内角高内角81.5英里曲球，主审一开始判坏球，但捕手提出了挑战，现在他们有这个挑战 ABS 的挑战，最后呢推翻判决，让邓凯威取得良好没有坏球的优势，最后让伯格曼击出游击滚地球遭到刺杀，主投6局没有失分呢，这是真的投出大联盟生涯代表作。邓凯威这场比赛6局用89颗球，双双写下个人生涯单场新高纪录。另外56颗好球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还有6次3振跟3次保送，四得分率是2.19，最快球速来到153.7公里。也恭喜邓凯威拿下了生涯的第3胜。而旅美这个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林玉明在3A 初赛投6局被打出1支全垒打，失掉3分哦，最快球速来到149公里哦，优质先发还是吞下本季的第4败。好，那今天响尾蛇3A 跟道奇3A 交手，响尾蛇是由台湾投手林玉明先发，林玉明开赛就有状况，一局下半一人出局就投出4坏，触身保送，接着呢被费兹杰罗敲出3分炮，及时回稳，制造滚地球3振，没有扩大失分。林玉明2局回稳哦，3局虽然有投保送，但没有失分。4局下半让对手3上3下，5局下半一出局之后投保送，接着制造双杀。6局上再敲出再投出3上3下，6局投完1分落后退场。林玉明总计用92颗球投6局，只有被敲出1支安打，就是全垒打还是3分炮。投出6次3振，5次4坏保送，失掉3分，最快球速149公里哦。那球队后半段也没有办法把分数追回来，中场就是3-5吞败。林玉敏呢，则是承担败投，自责分率是5.31。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这个218.6公里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有比较缓慢，回堵呢是有1公里长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这个造桥地磅站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待会10点，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的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会进行施工。目前国道3号双向呢，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国道3号南下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跟中内，还有外侧跟中外轮流封闭跑铺路面。南下253.7公里过南屿外侧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195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
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那待会晚上的10点呢，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呢，这明天呢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最后送上这是来自平井大所演唱的 Dreamers， 明天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

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第二首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日本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 那第八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夕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Ikigai》。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有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8.68%，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13.69%，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

0: 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1: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净零、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0: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3: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群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托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托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一托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咪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以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

0: 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3: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2: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5: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甄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1.7%。”
4: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啊。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哦。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那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Like You Are》，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 11点28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到30公里，五股转街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注意咯。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雅。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景》。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6号帮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待会儿回来。

0: 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和停驾，请留意。再来就是国3南下要接国5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3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3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3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1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是宽走这个 Tonight 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宽走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 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肩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Violet》。

0: 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Jump Blue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50，国道五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

来自陈势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 Everyone Good Night， 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啊，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了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作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了哈 啊。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3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啊，宜兰之前啊，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在这个稍早呢，国道3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肩有2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2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了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三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跑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OZ 加上 Karen CC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号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

长一段时间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啦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28度很热啊。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啊。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了哈。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次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健署提醒啊，掌握3个字的口诀啊，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让你夏天呢不要因此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哦。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啊？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啊，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呐 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就尽量。

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这个适度的补充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否则呢身体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啊，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啊，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蓬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南海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啊，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李银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李银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
2: 啊，行走。
0: 好，在2:00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间，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3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啊，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哦，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好，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啊，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但朋友们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啊，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啊，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得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一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恍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恍神分心。

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啊，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啊，这个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啊，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哈，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啊，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啊，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啊，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有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001。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

0: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3: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4: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5: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6: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7: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8: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三支区的民众哈，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到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

朋友们，哎，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啊，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 149.1 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有部分路段呢，哎，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恩，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看起来工程居多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苦了三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

0: 段时间是半暝啊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啊，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啊。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们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
1: 哈！哈，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书房间。
1: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话，对吧？啊，这个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

阿彭吉星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前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柱贤如需要你。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

0: 印章。
1: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5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蓬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哎，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3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啊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

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啦。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1号原本南下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

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场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宜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你好，大家好，我是伍思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

网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才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好，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金牌共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络，对不对？好，4:12了，金广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像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国乐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Shape of You， Shape of You， 红发艾怡德的歌曲，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了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弄冷去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再过七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

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礼品的种类真的有你看要把酒灰，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嫌状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kushi 好，那个 ku 就是苦哈，跟苦是同样的音 ，shi 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所以为什么说梳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梳子哈，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梳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哈。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哈，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哦，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啊，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啊。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狼玩啊嘞。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以前的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哦，徐富凯点歌身边，即卖时间拄拄好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交通网，温阿玲。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

工程，还有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哦，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分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19.5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 而且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哈，有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哈，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哈，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现在为了吸引游客哈，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亨，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现在继续差较多这样哦，好，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景吧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蚵仔寮。

行啊。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哈，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到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来，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驾大哈。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哈，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哈，蛮有趣的。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哈，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了一个大洞哈，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哈，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

0: 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红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包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梁雅良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这套炸的时阵，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讲寒人的时阵，那真正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5:4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留意，然后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哦，这几天哦，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这样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的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了哈、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就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

0: 高的话越喝越渴啊。那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的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高碳水这样子哈。好，那还有的人那个刨冰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万芸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姨》，你知道是刷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姨一定要搭配的哈、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唔能只顾那嚼下嘴。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干哈、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哦。然后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

支持一些冰块，那个卡赞哈，更卫生健康。5:52了。好，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更社会对吧？好，安妮朵拉的歌曲。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哦，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那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巴豆腰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哦，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施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是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哦，这是廖允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待机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后，哎呦，要心理准备哈，那、这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哈。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的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回不让听起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学好，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哦，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哦，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哦，不过就是给大家说，啊，你要分散一下吧，哦，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哦，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哦，其实也是不错的，哦，

0: 会当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写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万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欸、哈。

哦，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

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哦、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哦，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哦、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哦、都说、哦、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哦、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小够狗子也啦、哦、夏天到来、哦、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0: 再过几秒，6:30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

0: 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1: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0: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1: ，Ohayo。
0: 安全至上
1: ，Hoki 啦。
0: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6:37哦。来，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6:40，国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金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固拉粒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现在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随即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哎，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发现这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百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

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哎，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0: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很甘心呢。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哈，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就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哈，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掠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掠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他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他的前肢了。哎呀，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那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那尤其台南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大家都保重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

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丽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3: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4: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启程啊，起床喽！
6: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

到十点钟的喜马拉雅。目前呢，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大致来说车流量还算是 OK， 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稍微车多，不至于到塞车。车多呢，大概就是时速在60公里左右。从台74线这里，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60。好，那么另外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也是哦，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落在60。台74线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它是往雾峰的方向，它就是那里从国四的方向哈，它衔接到台74线。然后呢，往雾峰的方向就是往东，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60公里左右哈，也不是说非常的塞，但是呢在待会儿稍微晚一点点的话，可能车潮就会出现了。台74线的地方往东 25.3 太原路段内侧呢是有掉落物。然后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西滨路段昨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后龙观海大桥它就开始封闭了啊。那么所以呢，在封闭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这整个礼拜哈 那么整个后龙观海大桥呢是封闭的情形。在封闭的这段时间呢，都要请朋友们，如果您行经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要注意改道行驶。好，这边的改道行驶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是从后龙交流道，也就是105公里后龙交流到这里改道，那么下平面道路啊，然后呢在这个路段呢改走省道的台一线还有台13甲线。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您行经在这个后龙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在那个整个我的粉丝专页里面有多少的朋友们已经起床了，已经出门了。来，我要来准备看一下啊。好，来，那个谁，小花 Amy 还有江和英都欢迎你们，以及呢在这个早上啊，佳慧哦，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小朋友。鸡全，你们家的那个嘉宏对不对？慧文国小的小朋友早安。来，这个嘉全啊，那个不是鸡全跟嘉宏哦是新朋友，尤其呢是我们的嘉宏小朋友啊。好，来，欢迎你们。来，我现在有点卡卡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那个我的音库不会动诶。好，来朋友们，我的电脑又开始给我当掉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播音室，所以呢，我为什么会跟朋友们讲到说，有时候呢，在这几天大家都会觉得卡卡的，对不对？所以我也跟着卡卡的咯。好啦，我的电脑不听话哈，所以我播不出歌曲来。那个大家就可能只会听到我在讲话，但是呢，我要喝水，我要呼吸，怎么办呢 ？OK， 好来，我想办法。所以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做的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是在卡的状态哈。我现在呢，就是眼睛在看那个朋友们给我的留言，然后呢，我的另外一方呢，就是在播，想尽办法再让我的整个电脑呢系统能够稍微能够运作好，所以呢我就变成是属于分心的状态。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啊，这几天啊，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主持人也是一样，跟我一样，他们反应比我还厉害啊。那通常呢有时候都会突然卡住，对不对哈？突然卡住。好，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开始现场及时做因应啊。也因此呢，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有些节目会有点短暂的中断哈，所以大家请原谅我，我现在想办法。一面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一面再处理一下这个电脑状况，有听到声音对不对哈？我也不知道这个音源从哪里来哈。总之呢，没关系，我现在先有那个背景音乐先出来哈。好了，我先来再来看一下那个嘉宏，对不起哦，今天早上的真情姐姐啊有点忙哈，要看你要跟你打招呼，结果我现在又在处理机器的问题。好来 ，Amy 早安，哎，陈伟早安，对，陈伟说有音乐，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哈。所以呢，总之待会儿容我哈，我可能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需要换另外一间播音间，但是呢，我会让大家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情况之下。我就把它换另外一个播音间试试看啊。反正的现场节目就是这样了，现场节目啊，就是常常会有很多的状况，这才是现场。那有时候大家会听到有些的，比如说访问啊，或者。

是什么，有些节目嘛，你可能听其他的节目，哎，好像都很顺畅，完全没有任何瑕疵，那个就是叫做录音节目。所谓的录音节目就是呢，他可以后面再做一些的处理，把一些 NG 的内容把它处理掉，那就是 NG。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现场节目，就大家就听到了就是这样啊。好啦， Cindy 早安，谢谢清唱哦，汤哦，杰如子红方伦。好，现在目前可能那个有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也许呢我就没什么时间跟大家打招呼，再看看情况好不好。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呢这个我现在现场多忙啊，秉瑞雅轩我现在看到我就跟你打招呼，然后跟你说要多喝水，因为呢整个温度，今天的整个温度呢是上升的，有可能飙到40度，乌拉布就来，中部最高温37，北部最高温38，南部呢甚至突破了40，东部39，哎，这个最高温，所以呢，请您记得要喝水哦。好，来让我处理一下啊。

好，来7:18哈，那我刚刚呢，这个匆匆忙忙的从第一跑到第二，第二又跑到第一，所以呢，待会儿我们会听到一个切换的一个声音啊，音乐的声音。毕竟因为我现在必须要换播音间，因为呢，这个我这边的电脑没办法跑出来其他的音乐啊，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播的音乐呢，是我们会有一个紧急备用的音乐啦。所以呢，大家刚刚听到的歌曲啊，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歌曲呢，哎，有声音啦、啊，就好像有声音，其实不是，这不是我们这个现场的规划。有时候在现场都会有紧急的备援的这个些音乐哈、啊。好啦，所以呢，待会儿请大家听一下歌曲啊，还有一个切换啊，你就知道我换到另外一间。希望大家一切顺畅。哎，那我们来一起大声哈哈哈，好不好？第一波的密码好像都还没有那个大声哈哈哈。好，来，那个嘉宏一起来哦，准备好咯，这波的密码哦，帮助我哦，希望呢我一切都顺利平安哦。好了，能够换播音间呢，让大家在今天早上仍然是顺顺利利的。不过我们的路况哦，还是会特别的掌握啊、哦，大家可以放心。来，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1、2、3，哈哈哈！不过呢，这也很好啊，就是让大家现场马上就知道我们现场状况通常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主持人啊，其实是很忙碌的，尤其是现场的状况很忙碌了。好了，现在让我呢那个换一下空间啊，大家听一下音乐哦。

我要来确定一下，大家有没有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音乐？有没有 Alice 玉兰，玉兰姐姐，好，刚刚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话的朋友们，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另外一间播音间出了状况啊，所以那个音乐播不出来，所以我现在换另外一间播音间。那有时候在切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些中断，所以现在大家是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是不是？如果听到动力火车，就代表我换成功了，有没有？来，玉兰姐姐说不听音乐也可以陪我们聊天。嗯，糖啊，歪零醉啦。音乐最好，你现在听到的是那个动力火车的。OK， 好好，那就代表我顺利的切换回来了。Q 宝哥、米娅，早安。哦，就串了呢哈。

0: 好了好了，我想我现在换到第一波的播音室呢，应该就是顺利多了啊。非常谢谢叮当，叮当说呢，现在是。叮当你怎么记得了，他说我室内鞋到底是翻正面还是反面，因为我曾经跟大家讲到说有时候要赶播音室嘛哈，那么或者是呢比如说有时候在现场啊，然后呢就时间上面都抓得要很紧，比如几秒钟，最后倒数几秒钟，然后你可能还在外面可能在紧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播音室要脱鞋子，所以以前呢、啊、我就曾经就常常鞋子就乱丢，你知道鞋子会飞起来那一种，那你就知道很赶，所以同事呢有一次就看到我外面的鞋子哈，阿公哦，正勤哦，你今天很赶哦。我说丢啊哈，而且还那个还是行播呢哈，很像在播播一样哈。好啦，龙哥早安，龙哥。好啦，对不起啊，今天很多朋友是要打招呼，可能就错过了许多同学们了。对，郑希琴，你知道很忙对不对？啊，好喘，好喘。谢谢猪猪，猪猪哈。对，歌路完全不同，那个对啊，我就直接能够让节目顺利的进行哈，所以呢，刚刚的歌曲就突然切换哈，对不起哦。谢谢阿超切换成功哈，谢谢你们。好啦，我今天早上呢现场有点状况，所以呢，请大家见谅一下哈。不过也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场的状况在做些什么。来，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国道3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秀环，谢谢你。哎，来来来来，大家来，我们准备开启密码。我今天好像是第二波，现在才第二波，我们来一起呢。对，小英说一大早就很刺激哈。好，来来来，这个总是呢要面对嘛哈。好，来，我们准备好了，大家听得到声音就很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文慧早安，文慧。
1: 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谢谢玉胜、珍珍、慧芬、以琳，还有以心、Hank， 还有丽慧，丽慧早安，浩宇、福福、马妙、庄静，谢谢你们。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一连串的动力火车的 Love Power， 非常谢谢动力火车哈。那么这个用非常连续性的歌曲让我来解决一些的困难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在台74线，往东太原路段内侧呢是有散落物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台74线往东25.3太原路段内侧是有散落物。

在西滨路段西滨的后龙观海大桥北上的主线车道啊。那么这里呢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这个礼拜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后龙交流到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是封闭的，特别注意啦。那个龙哥说我有没有错过清，他有没有错过清唱，因为刚刚才打开收音机的人都不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啊。我就说7点到7点半我有没有很容易爆料，我跟你讲没有清唱，因为那个掌声不够。哎呀不要不要用一个陷阱给自己跳，真的没没没，好等下一次，等下一次有机会再说啊。叮当说哈，他喜欢看那个花絮，所以你觉得我刚刚这样跑来跑去很开心是不是，是不是有趣？叮当好了，叮当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俊宏，兰花，兰花早安，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来听新闻之前我们再来一波玉婷玉方丽晶，对对对，那个 Cindy 说杰如紫红方伦啊，我们说呢终于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脚步安心一点咯，谢谢你们。哎，你们怎么这么的那个善良啊慈祥哦，都给我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有太幼你错过精彩画面哦，我刚刚呢这个换来换去的啊，好好太幼你对 Lily 也错过了哈，好好没关系，我不要重来了，来准备好那个魏强，来1、2、3，哈哈哈！7点半连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是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2: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林报道。
4: 这起不幸的意外事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吴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5: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

0: 于17:45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55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九要送医。
1: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吴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事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3: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4: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3: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来7:36，我是郑晴，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的行车状况。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部分，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这里呢，也是因为有工程啊，它中外侧车道有工程，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也有工程。省道的台74线往东25.3太原路段内侧呢是有掉落物的。西滨路段，西滨呢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啊，那么在后龙观海大桥这一段呢就已经封闭。这个整个礼拜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星期五的8点钟哈。这之前这个路段呢都是封闭，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北上的朋友啊，您从105后龙交流到下匝道，接台6线、接台1线、接省道台13甲线。好，那么南下路段它只有封闭61线的104到105.3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出的匝道是会受影响，其他都还好。好，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往东25.3太原路段那一侧呢是有掉落物哦，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接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0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先身军旅将近31年，目前从

0: 是台湾清寒弱势家庭的关怀工作，主要帮助的对象包括15岁以下的弱势儿少以及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我出生在一个贫穷高风险的家庭，曾经先后被收养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这样的成长背景造成我自卑、退缩、孤僻、消沉的个性。在我的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的养父用一句圣经的话鼓励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甚至会觉得自己无法应对眼前的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不管今天的挑战有多大，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软弱，上帝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退缩，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好，来提醒大家，西滨路淡水闹台61线后龙观海大桥哦，这个礼拜呢都是封闭的，它会封闭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钟啊。那么北上的路段封闭台61线的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汇入匝道，南下路段的话呢，只有封闭省道台61线的104到105.3侧车道还有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啊。那么请大家提早的改道。那么另外呢，在西滨深港到大城路段，在待会儿的8点钟啊，会进行工程。马西爱瑟里爱注意好不好？柔慧、昆平、瑞瑞，来小君、金雅、雅琴。好，我们来先来那个跟台湾市交大啊，来连线一下，待会儿再跟大家聊一下啊。来，我们来准备啦。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信妮，信妮早安。
2: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
2: 好，目前路况啊，播报台东市辖区的道路状况。 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东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仁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是车流较多的情形。
1: 嗯哼。
2: 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头路段，还有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滩子路段，这两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车流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太原路段，时速更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是。
2: 而在台西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新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的文心潮步路段、东海桥到工业区一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圆圆南路到国际街路段以及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彰大路到国际街路段、还有崇德路的文心昌平路段、中清路往大往大尔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安和路方向的道路啊，广福路桥跟中科路桥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一峰环中路段、五权南路往中就是往中投公路方向的美村路到高公路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环中路到中永路路段，这一区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啊。再来有两则那个施工提醒，第一则地点在台61线双向145K 到 148K，就是大安二路段的桥下空间，从等一下8:30开始一直到下午4:30将进行整地的工程，那现场位于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所有路况小心驾驶。

0: 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线双向160K 到 166K， 也就是清水到无期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八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半，将进行中央分隔岛打除及左转专用道的改善工程。那现场位于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公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公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起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管。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辖区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非常谢谢悉尼，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拜拜。好，来7点44分，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刚刚悉尼有提到了，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里也是出现车潮哦。好，那么时速呢，都已经落在20到40不等了。西屯呢，就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慢的。来，今天早上呢，其实我没时间跟大家打招呼啊。来，雅慧，雅慧早安。好，那么终于现在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哈、啊，跟大家稍微这个打一下招呼。来，郑军，好，郑军说，我今天很像跑来跑去的老鼠，我可以像猫吗？我不要像老鼠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错过什么事情？好了，没有了，我就是在前面那个时间，早上七点多左右一开场没多久嘛。然后呢，因为我们的播音室，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最近大家我们很多主持人我们都在换新的一些设备，播音室可能有些的节目上面，因为总是新的，总是会有一个磨合时间，对不对？好，那么现场会什么状况？因为现场才会有一些现场状况。那现场有状况要怎么样去处理啊？那这个也就是在考验我们主持人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想法啦、概念呐，还有能力啦。好了，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突然他就设备给你宕机了，或者是你的电脑它没有办法运作了，那你要怎么办呢？好，那么今天早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那个我的音库呢完全不能播出音乐出来，然后永远都在片头 K 城啊 K 城啊 K 城啊，好的，所以当然的这个已经其他的歌曲都听不到啊，所以呢我就必须要临时的换播音间。好，那换播音间呢又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会切断了那个可能大家原本听到我紧急备用的一个比如说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它是抒情的，那因为另外一间呢它就需要有一个音源出来，好，这样我简单就讲过就对了啦，哈，这个就幕后花絮，因为很多朋友说很想听幕后花絮啊。好啦，反正在切换的时候，你的音乐一定会不一样，所以刚刚就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变成动力火车的歌？因为我之前前面播什么我也忘了。好，反正就是呢，就切换了。然后他说，是不是已经被盖台了？很多人都很关心，没有，只是中间出了一些小好状况啊。好啦，不过现在都正常 ，OK， 现在都正常了。好，只是呢，今天早上真的是在考验我的那个体能啊。那么从第二播音间要跑到第一间播音间来哈，而且很多东西要搬过来，所以呢就是在幕后呢，其实每一个舞台的背后其实都有很多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因此我为什么都常会说，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支持一些艺文团体、表演团体。你知道其实哈，你知道我要签到这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的表演团体他会来中部演出，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有机会真的一定要去看，有一些的表演团去支持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台上看到这两个小时大家表演的非常的精彩，其实背后他们花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心力啊。哎呀，这个呢可能他们筹备了一年，可能筹备了半年，或者好几个月，或是他们可能用他们的专业的能力却在两个小时当中表现出来，那都是精华啊。所以呢这个我就说啊，有时候中部啊，有时候会听到表演团体说他们没办法来中部的原因是因为票房不好，其实听了就有点难过。那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说有时候在舞台的前面大家看到都很精彩，但是呢其实在背后有很多付出的努力是不知道的啊。好啦，来，郑军，我就点播这首《老鼠爱大米》给你听好不好？你说我像是老鼠跑来跑去的没话的啊，但是呢我可以当猫比较可爱一点好不好？好，来，陈美说，你说我现在声音比较有精神有清楚哦。哎，今天就一直有状况，所以我刚刚的那个声音是出现慌乱的声音嘛，哦，好，来，冠宇早安，谢谢你哦。淑芬加

轩涵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博佑文熙 LKK 准备好了，来一二三，哈哈哈，前宾早安。

玉芳、玉云、露露米，还有又深又翔、柔慧、坤平、瑞瑞，欢迎你们，小朋友们都已经去上课了哦。余威、轩可、丽晶、太佑，来准备好啦！玲玲，一二三，哈哈哈。

什么都愿。来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前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这是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前中间车道有事故。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中系统后里泰安服务区三义这里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为垃圾捡拾哦，捡到什么时候呢？捡到的下午4:30。哎，我觉得这首歌我很久没有播了耶，来薛岳的机场。听到这个声音会觉得有点想休假的感觉，暑假已经快到了，做好行程规划哦。

Tony 是我今天很用感情很好听的歌，我每天都嘛用感情啊 Tony 和香味。 Eric 是我们的新朋友，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 Eric 说呢，头份好像有点杂音是吗？大家可以下载，因为有时候是环境的因素啊。那么大家可以下载高速公路的1968，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稳定，然后你听网络广播可以锁定我们的 FM94.5 网络广播就会很清楚啊，所以可以下载那个高速公路的1968，它也可以看那个整个路网图啊，那么都会非常清楚。 Eric 欢迎您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伊朗欢迎您来，目前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哦。好，那么大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Amber， 哎，大家有没有多喝水？跟朋友们讲哦，今天的温度还是很高哦。庄，大学的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他就说哈，他说呢，今天到星期四，滞留风呢往北退，水汽呢就会渐渐减少，大气是很稳定的。那在暖气团当中哦，你知道那个白天已经是热到不行了，它是盛夏，就是那个很繁盛的盛哈，盛夏。那当然一直连续的创高温，你知道那个在今明两天全台的最高温度会直逼40度，很热，大家一定要注重一下哦，那个防晒，还有呢水分一定要注重好，最好呢呼吁大家去买2000cc 的那个我们的水壶，至少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每次我跟大家讲那个水壶的容量比较大，你至少都会比较想到说可以喝水，好不好哈？好，要注意的防晒防中暑。那在今天的北部最高温到达38，中部37，南部40，东部39，有热不就热哈。爱玲最好不好，大家从 Jenny 早安，还有 Amber， 有没有 Jenny 都说我选歌很用心，是不是？好了，都给自己满满的情绪价值哈。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接播的密码啊，一起来啊。这个怎么办呢？待会儿要8点钟对时哎。好了，我待会儿播不完，我待会儿再重新播一次《心太软》，让大家可以完整播出啊。因为今天。

0: 早上真的是太多状况了，太忙了哈，所以刚刚没有去注意到好时间。我等一下那个八点钟对时之后，我们再继续的把那个《心太软》这首歌把它播完，好不好？哈，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还可以跟着唱呢。那我就这时候我就来播一下路况哦，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哈。然后我们就八点钟对时，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往彰化，时速是落在20。市政路这里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注意了啊！对瑞腾户外工作的朋友要注意补充水分啊！对，昨天我们也是跟朋友们提醒啊，谢谢很多的施工人员，我们的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多注意好那个水分的补充，好吗？好，一定要能够注意好防晒咯。整个心都
1: 是你藏不住的甜蜜。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肩，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肩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8:03，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我们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茄东镇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朝生，看到你喽，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刚刚呢没有这个听完整的歌曲，任贤齐的心太软，大家可以开口唱喽。你知道有时候哈，很像 KTV 时间，唱完歌心情舒爽，而且呢还有开启密码之后去上班，今天一整天都顺利。来，准备好。